0: 盲人，残疾证损坏了，咨询补办证件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需要重新鉴定，家中无人陪同，自己不方便，证件还有3年到期，想问一下为什么要重新鉴定。那么蒋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联系了，我已经办好了。
1: 啊，现在已经办好了。
2: 挂号费免了。
1: 哦。
2: 鉴定也没收钱，没到那看头了。你走吧，我给你登记。
1: 那您这个
2: 都顺利，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为何需要重新鉴定？这个有跟您解释吗？
2: 解释了。
1: 也跟您说了。
2: 要不这是国家的事，不是我咱个人的，反正到时候你看看拍照办证，咱都不收钱。要是鉴定你收这个挂号费呢，他不是咱伙的，算到医院他没收。他没挂号，他没叫我挂号
1: 啊！
2: 我拿着老残疾证去了，没挂号。
1: 我这边他们就是说，已经给您说，按照安徽省纠治残疾人残疾等级评定不精准问题工作方案文件要求，当残疾状况发生变化，需要重新进行鉴定。桥城区残联工作人员也和您详细进行了解释，你也同意进行重新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啊，是的，是的。
1: 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2: 哦，满意，可以的，还满意的。
1: 行，好的，蒋先生，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2: 好的，谢谢你们了。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
3: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女士反映，在中国人寿保险买的康宁终身和百万医疗，肛周囊肿开刀，为什么开过一次刀报销之后，第二年就不给再续保了？那么王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联系，反正他也都让乔丽说的。
1: 嗯，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就是说都让乔丽，他也没啥解决。
1: 具体怎么协商的呢？
4: 他就说，像小品医疗的，就是你如果报过一次，然后下次这个都不管给你的那了。你家伙，咱乔病哪里有了？谁还敢小毛病哪里？谁还敢给他报你？你报了第二年他都不给你续保，你退保又不划算。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先跟您说一下。
4: 嗯。
1: 他说经过核实，您于2016年为您丈夫购买国寿长久呵护住院费用补偿医疗保险。一年期保险，被保险人于2022年因肛周囊肿在医院治疗申请理赔，给付理赔金是4000.1元。因为您购买的是一年期保险，2023年续保时下发核保通知，后因肛门部位及其并发症导致的医疗费用，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客户签署同意后核保通过。这是他们的回复。
4: 是，那你不同意，咱没法购买呀，咱对这不懂。但是俺朋友他买的其他的，人家都没说这种什么，只要开过这种刀都不给续保。再说肛周囊肿又不是啥。
1: 他们说的意思是，第二次如果说还是因为这个病是不报销了，还是说？
4: 再说属于肛肠科的，他都不给报销。
1: 不管是这个肛周囊肿还是其他的，都只要是这个、
4: 哎、
1: 这个这一类的病都不给报销。
4: 哎，对，你家伙痔疮或者啥，只要属于肛肠科的，好像都不给报销了。然后他当时我给他再购买第二年，我你说咱这平民老百姓，可能不买你，因为这不欠你是吧？然后都买了，但是心里面肯定感觉他这个不合适。
1: 哦，那现在您这个保险还继续在购买是吧？
4: 对，还买过。
1: 只是这个肛肠科的这个病，他不再给报销了，其他的病还可以再。
4: 对，他这个就不合理。你假如你有啥毛病？你报销过一次，我都不再给你二次报销。像他这种保险，可能别这么思想，得让其他的保险学用。
1: 行，那这样，王女士，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4: 好嘞。
1: 好，感谢您参与了节目当中，不客气啊，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史先生咨询，说之前在卫健委上线的时候，听说独生子女家庭父母退休之后可以享受补助政策，想问一下针对企业退休职工是怎么规定的，该怎么申请享受这个政策。那么史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史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第一反应的问题是卫健委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啊？
2: 有。
1: 怎么跟你解释的呢？
2: 也说明白了，就是独生子女是95年以前出生的农村的一个孩子的申请每年补助960，城市没有。另外就是还第二个问题是退休以后上社保局的申请，管多拿5%的工资，这个是只有事业单位有，其他没有。
1: 那您对于他们的这个解释还有疑问吗？
2: 没有疑问了。
1: 行，那如果说以后遇到问题的话再向我们栏目组反映，好吧？
2: 好的，谢谢栏目组哈。
1: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再见。好的。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仙县城北镇的陆先生反映，自己一个人没有劳动能力了，有2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浙江，想要申请低保，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你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联系。
1: 怎么跟您解释的？
3: 今天就等给我打电话，我在家等着。
1: 您现在有没有申请呢？
3: 申请。
1: 怎么说？说您符不符合条件？
3: 我够和哪子够？
1: 就符合条件是先等待一下是吧？
3: 对。
1: 哦，那行，那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事情能不能办理好。如果说没有办好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嗯，好的，
1: 嗯。嗯，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3: 嗯，再见。
0: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旧城镇的陆先生反映，2020年村书记换人了，村内项目区被人占了，不给租金，一直没有处理，镇政府也去了，说是没有钱，还款再给。宅基地12米，村里只让盖10米，说卫星只能拍10米。那么陆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利县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镇内的保洁干部给我联系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那个租金呢，他说暂时村里没有钱。
1: 嗯。
4: 也没说给，也没说不给。然后呢，还有一个宅基地呢，他来丈量了，他带着那个我们镇的保洁干部带的那个土地管理所的来的。
1: 嗯。
4: 还是不让盖。
1: 哦。
4: 上次叫我盖10米，现在又量的叫我盖8.5米。
1: 啊，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们说新建村多年前在前里庄西进行沟塘治理时，把您沟塘边的废弃地破坏，村委会里每年给您户相应资金补偿，没有签协议。由于现在村委会里资金匮乏，工作人员已经与您沟通，一旦有资金将立即给您兑现补偿，您表示同意。第二个问题是经国土部门现场查看，您反映的地块只有东西长10米的建设用地可以用于建房，10米以外土地性质为耕地，不能作为宅基地建房使用，相关情况已经告知您，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对，那个锥子呢，东面西面呢可以盖房子，路东，
1: 嗯，
4: 然后呢路西那个路东的那个在靠路边上可以盖，说离开一点那就是院子了，他不让盖，那就都是我的地，他说是他这个上面显示的是非耕地。
1: 嗯。
4: 然后呢他不让盖，不让盖呢他说如果要是想盖呢，那朝我的就拆拔掉，那我拔掉我不就受损失了吗？对不对？
1: 哦，您这个有没有问他们您能不能再申请一下土地性质变更啊？
4: 他说你看这个事情年前我就搞了，他一直没放在心上，他说3月份的申报已经过去了。
1: 嗯，
4: 他说6月份可以申报，我还不知道，反正不知道这个事情嘞。
1: 您这样，他们说6月份还有一次上报，现在就已经是6月份了，您可以盯着这个事儿，到时候多跟村里联系。他们不上心，这个事儿毕竟是您的事儿，您这个您一定要多跟村委会里面去沟通，

0: 去把这个事儿办了，好吧？
1: 对对，好，谢谢你师傅。
0: 哎，
1: 你对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谢谢你。
0: 哎，不客气。您这样，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好，谢谢你，感谢你啊。
0: 哎，不客气，要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啊，好的，好的。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墩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么冯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众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问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没下来了吧呢？
0: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
3: 嗯。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的。
0: 嗯，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3: 没有。
0: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3: 关系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再见，好。
2: 下面来关注一位利辛县王仁镇的李先生反映，今年一月份在派出所提交的材料申请更改年龄，派出所也受理了，但是至今没有消息，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有人联系，联系还没有弄好的，有人联系我了。
0: 怎么说的呢？
3: 他说在走的过程吧，等过程呢。
0: 就您现在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是吧？
3: 我交早了，我是1月14号交上去的。
0: 就他们这个材料有没有受理呢？
3: 受理了，受理到现在不是半年了吗？小半年时间了。
0: 现在有没有去对您的材料进行核实呢？
3: 现在正在核实吧，他们正在核实，他说。
0: 正在核实，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办好？有没有说呢？
3: 没有说，他就等。
0: 那行，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后续办理情况怎么样，如果说还有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那也祝您上午愉快，再见。
3: 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墩区沙土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办理农村不动产证需要什么资料，怎么办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现在一个多月了都没联系啊。
0: 没有跟您联系。
4: 对，
0: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0: 他说桥墩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权籍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他们单位联系了第三方，经过核查，您这一户尚未签字，等待完善相关资料后发放不动产权证书，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啊，我跟行政厅的第三方联系的，他把这条件收不到呢。
0: 他们联系说是您还没有签字。
4: 啊，
0: 他们5月19号跟您进行了联系。
4: 我这咱没有呀。
0: 哦，行，那您这样，您到时候再到村里去问一下，看什么时候签字，好吧？
4: 好好好，谢谢你了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好，
0: 再
4: 见，再见。好，再见。
2: 好，极端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进入今天正丰杭丰润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节目，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记住时间，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7月27号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7月28号是移动公司，7月29号是住房发展中心，7月30号是水利局，7月31号是交通运输局。正丰杭丰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40到8:20，4部热线电话分别为550-1234。 550-1116-553-2370 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听众朋友，这期的正风航分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情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含钙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 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探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仙县8818981、谯城区55160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源。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桥东区赵桥乡依托线上直播平台搭建为民服务桥梁，以数字化赋能乡村建设。
3: 桥东区立德镇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与村容风貌提升，高标准推进宜居村、洁净村创建工作，昔日杂乱村落摇身变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桥东区赵桥乡依托线上直播平台搭建为民服务桥梁，线上宣讲惠民政策，推介特色农产品，实时回应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推动便民服务直达基层末梢，助力本土农产品拓宽销路，以数字化赋能乡村建设，持续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我们育儿补贴是总共是可以领3年啊，每一年是领3600，每年3600，就是说小孩从2025年之后出生的就可以领完。这个育儿补贴呢是需要我们自己在网上申请的。
2: 在赵桥乡的乡村线上直播间里，工作人员正在用乡土白话解读医保、养老、土地流转惠民政策。用接地气的乡土语言开展线上服务，精准对接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需求。今年以来，赵桥乡依托党群服务阵地打造本土线上服务直播间，组织工作人员担任乡土主播，构建政策宣讲加农技科普加农产销售一体化云端服务模式。赵桥乡赵桥村干部刘桂平：
5: 线上直播宣传覆盖面更广，外出务工村民、六旬老人手机上就能看懂政策。我们一般利用午休、傍晚村民空闲的时段开播，实时在线答疑，方便大家随时观看。
2: 赵桥乡居民贾梦凡：
6: 乡里开设的线上直播间特别适用，我经常刷到直播内容，养老保险、医保报销这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看完一目了然，十分便民。
2: 赵桥乡作为农业大乡，当地的西瓜、葡萄、桃子等特色种植资源丰富，为了拓宽这些特色农产品的线上销路，直播间的另一大核心功能便是产业带货促增收。刘桂平：
5: 我们在直播过程中重点推荐咱赵桥本地的葡萄、桃子等特色水果，不少外地客商和本地群众通过直播间了解到我们的农产品，大家有购买需求都会主动咨询，借助线上平台拓宽销售渠道，确实帮助农户把优质水果卖出去，卖上好价钱。
2: 赵桥乡种植大户张盼盼：
7: 村干部通过直播间帮我们宣传了自己家的黄桃和蟠桃，线上曝光度提升之后呢，也经常有采购商打电话上门收购，农产品的销路比以前扩展了不少，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2: 下一步，赵桥乡将持续深耕乡村线上直播间服务模式，进一步优化直播内容供给，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农技科普、农产推介系列直播活动，同时整合农技、社保、农业产业等多方资源，壮大基层主播队伍，健全长效直播服务机制，持续拓宽本地特色果蔬销售渠道，以数字化服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赵桥乡宣传干事李贝贝：
8: 我们直播间融合惠民政策宣讲、村级事务公开、特色农产品

0: 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前建设着精致的五小园。村民们说，经过整治，之前杂物乱堆的现象彻底得到整治，一批便民配套设施落地投用，村容村貌发生肉眼可见的转变。村民王丽萍：
1: 整改过之后，修建里有花园，看着比较整洁，人居住时候也比较开心。
0: 依托闲置地块，村里因地制宜打造小微花园，闲置空间实现盘活利用，同时还从群众日常出行、休闲娱乐的实际需求出发，补齐乡村公共设施短板，一站式便民休闲点位，丰富村民的闲暇生活。村里的路面、墙面、房前屋后都得到了改造提升，整洁雅致的人居环境也改变着村民的日常心境。村民葛博文：
2: 现在我们村的建设非常好，有那个停车场，还有停车棚，给我们这个建设了那个健身器材，还有那个凉亭，有太阳的时候可以遮阳，晚上的时候去那玩非常凉快，非常整洁。
0: 立德镇桥楼村村委会副主任葛兴初介绍，在和美宜居乡村打造中，他们充分尊重民意，在建设初期召开全村群众座谈会，动员群众捐钱、捐物、捐工，全方位完善乡村硬件基础。葛兴初：
3: 各个门口的这个五个花园，还有停车位、停车棚都有，还有群众这个散步的地方、健身的地方都建着了。
0: 今年年初，立德镇就划定建设目标，分批打造示范村庄，目前已经建成2个中心村、4个宜居村、12个洁净村。在整治的同时，着力破解重整治、轻管护、长效维持难、村庄无特色等问题，持续擦亮乡村底色。环境整治重在常态管护，立德镇已经谋划了后续管护举措，依靠乡村治理体系巩固现有建设成果，把环境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立德镇副镇长马一鸣：
4: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精细管控，不断健全村级治理机制，汉阳文明乡风真正实现村庄洁净常态化、宜居品质化、美丽特色化、发展常效化，让村民共享乡村建设成果。
5: 2026年亳州市属学校迎龄教师讲课计划招募公告发布。根据公告，2026年计划招募亳州市属学校迎龄教师30名，招募对象为常住我市主城区、已办理退休手续、原则上年龄不超过65周岁的优秀退休教师，含室外退休后常住我市的教师。报名时间为7月24号至8月4号。
0: 7月27号至8月2号，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团队将继续在亳州市儿童医院坐诊，本轮出诊科室覆盖广泛，包括新生儿科、儿内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消化内科、小儿外科、呼吸过敏科、肾脏风湿免疫科、骨科、皮肤科等多个领域。其中消化内科专家胡慧、泌尿外科专家吕义清为新增加的坐诊专家，无论是儿童常见病还是疑难杂症，孩子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上海三甲儿科专家的专业诊疗。热门专家特需号和专科专家号源较为紧张，建议家长提前预约，以免号源售罄影响就诊。
5: 以上就是本期侨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千村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规律。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推动世界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发展中外人民友谊、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搭建更多民间交往的桥梁，团结各国朋友，共同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搭建更多务实合作的桥梁，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做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搭建更多人文交流的桥梁，鼓励各国民众共同做中外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搭建更多青少年友好的桥梁，激励青年一代共同做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中方愿同各国朋友一道，以友为桥，以心相交，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共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0: 烟火，
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1: 郑板桥的为官生涯都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经典名作《难得糊涂》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题写出来的呢？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七集《难得糊涂》。郑板桥早年经历艰辛，20多年的寒窗苦读可谓是饱尝人间冷暖。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郑板桥终于在44岁时考中进士，接着便开启了10多年的官场生涯。也正是在做官的这10多年中，郑板桥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名作《难得糊涂》。对于像郑板桥这样的文学大家，他为什么会得出《难得糊涂》这样的结论呢？这和他10多年的宦海浮沉不无关系。郑板桥一生傲骨，不趋炎附势，不为五斗米折腰，这样率真的性格却为他带来了烦恼。难得糊涂正是郑板桥久居官场后无奈的真实写照。那么郑板桥在官场生涯中都经历了哪些传奇故事？难得糊涂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题写出来的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七集《难得糊涂》。
12: 郑板桥啊，出身贫寒，在他这个读书和求取功名的过程中啊，可以说是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所以呢，在他从政以来啊，郑板桥他也是极度的爱惜人才，并善于发现人才。他呢，更是不拘一格的培养人才。板桥在给他的堂弟郑默的信中曾经说啊，愚兄平生谩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未尝不啧啧称道。那什么意思啊？郑板桥是说，我的这一生虽然看似狂傲，但是呢，对于那些有才华有才能的人，对于他们所做的哪怕一件好事，或者呢 是一句美言，我呢也都会赞不绝口。也正如这个郑板桥所说啊，他面对权贵的时候啊，可以高不可攀，但是呢，如果他遇到有才华的韩氏，郑板桥却往往是放低身段，并尽力的把他们培养成才。比如啊，潍县当地有一个文人叫于氏，这个人啊擅长书法，在当地的书坛是很有名气。据这个潍县志稿记载啊，郑板桥到潍县上任的时候，在这个潍县县城的城南，他远远的看到了一片树林，那是松柏茂盛，群鸦乱飞。再走近一看啊，原来是潍县一个余姓家族的墓地。在这个古代，墓地都是立碑刻石，都要请呢这个著名的书法家来题写碑文。所以郑板桥这个人啊，他喜欢书画，喜欢文化，他每到一处啊都是要探访这个当地的文化古迹。这个郑板桥啊是不顾车马劳顿，他是逐个的欣赏这个墓碑石刻。当看到一个叫做于氏的人啊，他所写的碑文的时候，那郑板桥是非常欣赏。于氏的书法是远宗二王，他这个字的结体呢是取法于易鹤鸣，笔力啊那是遒劲雄健，很见功力。郑板桥是连连击掌叫好。这个刚到潍县的时候啊，这板桥就发现了于氏的书法，让他的印象可以说是十分深刻，他呢也就记着了书法家于氏这个名字。巧合的是呢，上任后的郑板桥有一天去拜祭东岳庙，他看到东岳庙内悬挂着一块于氏题写的匾额，叫发育万物，他是由衷的夸赞于氏这个匾额那是写得好。那郑板桥十分谦虚地说，我的字啊比不上这个于氏先生的书法，有于君书法在此，我郑板桥那是不敢再提呀。那么据说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啊，郑板桥忙到傍晚才批完公文，他呢带着仆人就走出了衙门，想到城里啊来看一看潍县老百姓的过年的情况。当时是北风呼啸，雪花飘飞，大街上也是到处张灯结彩，这个鞭炮声啊不绝于耳。郑板桥带着他的老仆人啊越走越远，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来到了这个偏远的潍县东关。这个东关啊比不上衙门前大街，这里呢多是这个穷苦老百姓聚集在这一带。郑板桥走到了一间茅屋前啊，看到这家人家的门口张贴着一副春联，他是若有所思啊，停下脚步不走了。为什么呢？这个仆人感觉到奇怪，也追随着郑板桥的目光看过去，这家的门上贴着这样的一副对联，上联是2345，下联写的什么呢？6789。这仆人就说啊，这算什么春联，这纯粹是胡写嘛。这个老仆人正在犯着嘀咕，郑板桥呢却从他的怀中啊掏出来几两散碎银子，吩咐啊他去买一套棉衣，再买一些呢过年的米面和肉给这一家人送过去。这个说完，郑板桥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先回了县衙。这个老仆人啊以为这一家可能是县太爷的故交，所以也没敢多问，他就去采买去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啊，这个老仆人就买了一堆的年货又重新回来了。他抬手敲了敲这家的门，只见呢一个穿着破烂的衣衫褴褛的青年走了出来。这个老仆人对这个青年说啊，我们家大人啊让给你送些年货。哎，这青年看着这一堆啊仿佛从天而降的礼物啊十分吃惊，他就疑惑地问道啊，敢问你们家大人是谁啊？老仆人回答啊，那当然是郑板桥郑大人了。听到这个县太爷 郑板桥送来的年货，那这个青年是更加吃惊，他十分诚恳地说啊，这个老人家啊，您可能是送错人了，我呢根本不认识郑大人。老仆人说啊，那就是郑大人让我送过来的。说完呢，他是放下东西，扭头啊就回到这个县衙去交差了。老仆人回到县衙以后啊，就询问郑板桥说，郑大人啊，您刚才让我去送年货，可是人家却说根本不认识您，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郑板桥就说啊，你是否还记得他们家的春联啊？上联写的是2345，下联写的是呢6789，这上联是缺了一个一字，下联呢缺了一个十，这个一和十啊连起来那不就是一十吗？所以呢这个春联告诉我，这一家人是一个缺衣少食的读书人家。郑板桥当时就想到雍正九年的除夕啊，自己也是饿着肚子准备乡试，当时是家徒四壁，粒米无存。那正是在这个当时的兴化县令汪方藻的资助下啊，这郑板桥才算是渡过了难关。所以啊，他对潍县东关这一个穷苦人家的这个遭遇啊是感同身受，那郑板桥就决定帮他渡过难关。据说呢，这个青年叫韩孟周，他是潍县东关人，家庭出身穷苦，但是他自幼攻读诗书，人品高洁，才气呢也超越常人。郑板桥对这位处境啊和自己当年极为相似的书生也是十分同情，他就亲自啊出钱财来供应韩孟周上学，刻意呢要把他培养成人才。这个韩孟周啊在历史上确有其人，那至于有关缺衣少食这个传说是否就发生在这个韩孟周的身上，我们今天啊已经没有办法是相加考证了。不过呢，有关郑板桥发现韩孟周并把他培养成才这一件事儿确实事实。这个韩孟周啊在这个乾隆22年考中了进士，在乾隆的31年啊，也就是公元1766年，他出任了安徽的来安县知县。在任职期间啊，韩孟周处处以郑板桥做榜样，他呢清正廉明，体恤百姓，积极呢发展当地的农桑，还写出了养蚕成法这样一本书，可以说对当地的农业和这个经济发展啊起到一个重要的贡献。这韩孟周啊还被当地的人亲切的称为啊叫韩来安。那么郑板桥重视人才，发掘培养人才，他除了在这个潍县关照于氏和这个韩孟周以外啊，郑板桥可以说在这个范县和潍县任上还提携帮助过许许多多的这个寒门子弟，这些人呢都相继成才。郑板桥在这个潍县任职期间啊留下了很多书画作品，这其中啊影响最大也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一件书法作品，那就是难得糊涂。那么这句名言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又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呢？这个呢还要与郑板桥与莱州云峰山的一个传说谈起。
11: 郑板桥所题写的难得糊涂至今流传着很多的版本，而关于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写下了难得糊涂，流传着一个传奇的小故事。这则小故事与著名的书法名山文峰山有关。雕刻于文峰山上的石刻郑文公碑，自古以来是书法名家们的挚爱。那么深山密林之中的郑文公碑有着

0: 怎样的奥秘？他与郑板桥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潍县呢，在这个明清时期啊，它是隶属于莱州府管辖。莱州自古啊，它就有山河之力，在这些群山当中啊，最有名望的，那就是当地的云峰山了。这个云峰山啊，又名文峰山、笔架山，它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名山，那更是我们国家著名的书法名山。那为什么说它是书法名山呢？这当然还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呢，就是北魏的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郑道昭。郑道昭他是河南荥阳人，是北魏时期的著名的书法家，也是一位官员。他是魏碑体的，可以说是一个鼻祖级的人物，被人们誉为是北方的书圣。在当时呢，他就与南方的王羲之齐名，有这个北郑南王这么一个说法。郑道昭来到了莱州做刺史，政务之余啊，他是寄情山水之间。有一次呢，他来到了这个云峰山游玩，发现山上的石头石质非常坚硬，特别啊有利于这个磨牙刻石，所以他为了怀念他的父亲郑道昭啊，就写下了名吹青史的荥阳郑文公之碑，刻在了这个文峰山上。他呢主要是记述了荥阳郑氏家族史，还有呢他父亲的一些生平事迹。碑文啊是刻工精巧，书法啊也浑厚，笔势雄浑开张。他呢是中国的文字啊从隶书往楷书转变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字见证，更是我们当代研究魏碑书法体的一个重要的史料，被称为呢是刻在石头上的兰亭序。那所以对于这个近在咫尺的天下书法名品啊，这郑板桥那不可能不去观摩学习。但是郑板桥一到潍县啊，那就是政务缠身，也是根本抽不出任何时间。后来啊，这郑板桥有一次到莱州府攻占，他处理完所有的公务以后啊，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他就独自骑着一头小毛驴，独自呢来到了云峰山去观赏临摹郑文公碑。那郑文公碑啊，到乾隆朝的时候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因为他这个字迹啊保存完好，郑板桥来到云峰山呢是心追手磨，留恋忘返，不知不觉天色已经晚下来了。这个郑板桥是恋恋不舍的向山脚下走去，还没有走到山脚，这天色呢已经暗了下来。这文峰山离莱州城里啊有15里路，这看来啊这莱州城里啊那是回不去了。这个郑板桥正在发愁那今晚将在何处落脚，这个时候呢忽然就在这个山脚的拐弯处啊发现了一个农家小院。这郑板桥走近一看啊，只见竹篱茅舍简洁规整，茅屋里边透露出来的灯光啊在这个山林中啊是十分显眼。那郑板桥呢就决定借宿这一个农家。再说这个茅屋的主人啊鹤发童颜，气宇轩昂，他室内啊图书古画比比皆是。这郑板桥一看啊就知道这是绝非一般的农家，他呢就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就十分诚恳的向这个老者请教呢尊姓大名。这个老人啊微微一笑，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山野村夫，我自号呢就叫糊涂老人。郑板桥和这个糊涂老人啊是越谈越投机，他们简单吃过晚饭以后啊，板桥就借着灯光来欣赏悬挂在房间内的这个图书字画。在这个房间的拐角处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设砚，这个砚台的石质啊是十分的细腻滑润，雕刻呢也是 非常的精美，板桥判断这应当是设宴当中的上品。那郑板桥是手摸着砚台是连连夸赞。这个老人又非常谦虚地说道啊，我一直想请名家给题写一段砚名，今天呢是机缘难得，你郑大人是当今的金石书法大家，还请您呢不吝赐题为判。郑板桥从这个老先生的言谈举止中啊，早已经看出来他呢绝非是一般的这个山野村夫，也绝非是什么糊涂老人，他的身世背后肯定有一段传奇。所以这个郑板桥的脑海中啊，他就灵光一现，接着呢就挥笔写下了著名的难得糊涂这四个大字。然后呢郑板桥又联想到自己几十年来是宦海沉浮啊，他想到自己坎坷不平的这个人生路，也是呢有感而发，又拿起笔来写下了一段跋语。这段跋语呢是这样写的，聪明难糊涂难，有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招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的这副难得糊涂啊，那是笔墨淋漓，一气呵成，他这个布局啊就像乱石铺结一样，字体呢也是用的这个郑板桥的六分半书。板桥对自己创作的这幅作品也是十分满意，所以他就随手盖上了自己的一方印章。这方印章的内容就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然后呢他就向这个糊涂老人拱手求教，这个老者啊也是频频的颔首拍掌称赞。我们常说啊，世上知音难觅，这两个人啊也是相见很晚啊，两个人是谈诗论画，畅叙幽情啊，皆为了挚友啊。
0: 经历了十多年的宦海沉浮，郑板桥终于重返江南，回到那个自己心心念念着的故乡。脱去了乌纱帽，郑板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畅快，扬州美景醉人心脾。郑板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赋诗作画，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了无数名篇佳作。而江南风光依旧，作画的人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十年知县让郑板桥名望大涨，他的书法画作自然也随之身价大增。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连饭都吃不饱的郑板桥，如今却成为了受人追捧的大画家。当年卖不出去的画作，如今却是千金难求。那么此时的郑板桥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变化呢？巨大的声望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烦恼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八集《维扬旧梦》。难得糊涂可以说是郑板桥一生的感悟和总结。诗书画三绝的板桥怎么说都无法和不聪明挂钩，然而糊涂却是他晚年开始追求的境界。在郑板桥的眼里，聪明和糊涂又该如何理解呢？44岁考中进士，郑板桥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肯定格外珍惜，但他的官场生涯却并不顺遂，到最后黯然弃官卖画扬州，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呢？郑板桥为官的十几年中，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挫折呢？
1: 关于这个难得糊涂这四个字的由来啊，有很多种版本，很多种说法。郑板桥呢，他同时也有多副的难得糊涂这个题词啊，流传下来。不过呢，有这个确切纪年的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一幅，写于乾隆辛未秋九月，也就是在公元的1751年，题写于郑板桥当时正在山东潍县做知县。 那所以由此来看啊，关于这个云峰山的这个传说，它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但是呢，南斗糊涂这四个字啊，也绝非是郑板桥灵光一现偶然得知。因为在这个乾隆十六年啊，郑板桥他已经是59岁的老人啊，可以说呢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自己回首一生啊，回首往事啊，他也非常感慨自己的一生嫉恶如仇，特立独行，所以呢也难免是四处碰壁。这郑板桥他也逐渐悟出了这个为人处事的一些道理，那就是人世间除了有好还应该有恶，除了有利呢还应该有弊，所以这个世界啊就应该是包容万物的，而不是呢只允许一种观点一个论断独立存在。郑板桥认为啊，这个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那存在的它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众所周知啊，南斗糊涂是郑板桥的名言，只要我们提到郑板桥啊，就想到南斗糊涂这四个字。南斗糊涂呢也是郑板桥的处事的态度和他的人生哲学。聪明和糊涂啊，它本来就是对立统一存在的，这个聪明中啊需要有糊涂，这个糊涂中啊又不能离开聪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就是儒释道三家并重。郑板桥啊他早年就崇尚道家，他呢还自号板桥道人，这是郑板桥一方印章常用的一方印章。这个他的难得糊涂的思想我们追根溯源啊就是来源于道家，也可以说呢是郑板桥他的人生经验的一个总结。郑板桥在他充满艰辛的生活磨砺中啊，可以说是顿悟出难得糊涂这四个字。但是呢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尤其是对于像郑板桥这样一位他的骨子里就恃才傲物又特立独行又不随波逐流的人来说。那从山东的范县来到潍县，这郑板桥啊他也亲眼目睹了这个官场的混乱和不堪，他本人是不愿屈服于官场的潜规则，但是这个严峻的现实啊也逐渐磨平了他当年的锐气。郑板桥也开始思念啊繁华似锦的江南，怀念呢他在扬州卖画的时候那个自由自在的日子，所以郑板桥就有一点开始厌倦官场，他打算呢辞官归里。正在这个忧郁不决的时候，郑板桥突然被解职罢官。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啊？关于郑板桥的罢官原因有多种说法，不过我们总结下来啊主要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辞官说，另外一种呢就是被朝廷罢官说。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根据《清史列传》记载，说郑板桥一请朕务大吏，起即归。也就是说，郑板桥在潍县抗灾救灾这件事情上，以实情禀报皇帝，耽误了某些大员的升迁，所以得罪了大官，最后呢，被迫因病啊自己辞官。这样的一说法是有他一定的事实依据的。大家都知道郑板桥他一生嫉恶如仇，他呢从来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虽然这板桥也写下了难得糊涂这样的一个劝世箴言，但是呢郑板桥要真是能事事做到难得糊涂那也是非常困难。比如啊，一天郑板桥正在县衙办案，突然差役进来禀报说呢，新上任的莱州府的知府啊路过了潍县，要郑板桥亲自啊去出城来迎接。这个知府大人那可是郑板桥的直接的顶头上司啊，按常理那应该马上出城相迎，可是呢郑板桥呢却是发自内心的看不上这位知府。因为这个知府的出身啊

是一个意图。那么什么是意图啊？在这个封建时代，官员选拔呢，主要经过是科举考试，然后呢，再择优录用，这呢，被称为是正途。另外呢，凡是通过捐纳给朝廷钱粮而最终得来的官职啊，那就是意图。说白了吧，那就是拿钱买的官。不过我们要说明一下啊，在这个古代，无论是科举、捐纳，那都必须经过吏部来全选。说到这里，我来简单再介绍一下清代的这个捐纳制度。这个捐纳制度啊，是中国封建时代朝廷呢，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批准啊，准予啊，一般的市民捐纳钱粮的方法来得官。这个官职啊，成了一种商品，那是明码标价。你要求大官，那么捐的钱就要多。捐纳制度啊，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朝廷的这个财政困难，但是呢，它却十分严重的动摇了官僚队伍的素质。新任知府啊，那是捐来的官职，属于意图，所以他本人最记恨的也是那些看不起他出身的所谓的这个正途的一些官员。那郑板桥没有出城迎接，本身就证明了他的态度，所以这个知府啊是非常的不愉快，他是趾高气昂的走进了这个危险的县衙，对这个郑板桥啊是一脸的不屑。那郑板桥虽然是发自内心的看不起这位顶头上司，但是呢，他还是毕恭毕敬的把这个知府啊给迎进了后堂。知府看着郑板桥穿着一双破旧的官靴啊，他呢就想借题发挥，借这件事情啊来嘲弄一下郑板桥，也杀一杀郑板桥的傲气。这个知府所以就指着郑板桥的这个破靴子，阴阳怪气的说啊，都说郑大人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今日见到郑大人足穿破靴，果然呢名不虚传啊。这郑板桥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这个旧靴子啊，明白了，这是知府大人在责怪自己啊没有出城迎接，他是呢在故意找茬。那所以板桥也不紧不慢的回答，他说不敢当不敢当，大人不要看下官的这双靴子的这个帮子泡了，可是呢我这底子好着呢。这郑板桥故意呢把底子这两个字啊加重了语气，那他明显是有所指啊，但是呢他又让人听不出任何破绽。双方在这个明争暗斗之间啊，酒席已经摆好了。知府呢一进围县啊，可以说就受了一肚子委屈，也是越想啊心里越不舒服。恰巧在这个时候啊，他看到端上来啊一盘螃蟹，这个知府心里就想啊，都说你郑板桥擅长诗书画，那好吧，今天我就让你当场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如果这个诗写得不好，那么我就狠狠的再羞辱他一番，出一出啊我这个心中的恶气。所以知府就用手指了指那盘螃蟹，非常傲慢地说，此物横行江湖，目中无人，久闻郑大人善于诗词一道，何不借此物吟诗一首，一助酒兴啊。这个郑板桥当然他也听出了这个知府的言外之意，他呢就是借这个螃蟹来讽刺郑板桥横行霸道，目中无人。这板桥的性格大家知道，那本来就是争强好胜，那他怎么能咽下这口恶气啊，所以张口就写出一首打油诗来。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八爪横行四野惊，双螯无动威风凌，孰知腹内空无物，蘸取姜醋半酒饮。那郑板桥呢，这首诗明显的在讽刺这个知府啊没有真才实学，其实呢就是一只八爪横行的这个螃蟹。这知府听了以后啊，十分尴尬，

0: 动辞职还是被罢官，郑板桥一生清白，两袖清风，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为官时心系百姓，处处为民着想，这也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这一点从板桥离开潍县时的场面就可以看出。当时老百姓自发地来送别这位廉洁的知县，场面宏大，令人动容。那么郑板桥又在告别潍县百姓时做了什么呢？
1: 请继续收看
0: 《难得糊涂》。
2: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说法，也就是被革职说。这个说法呢，主要来自《小豆棚杂记》这一本书的记载，认为呢，郑板桥罢官的原因就是因义中有罚某人金饰，控罚，虽贪婪，辞职。《小豆棚杂记》记载是说，因为在潍县抗灾期间，郑板桥曾经罚没了某些富有人家的钱财，那么最后呢，被人告发，就被以这个贪婪给罢官。但是呢，郑板桥这个案子被立案以后啊，可以说是查来查去，最终也没有结果，所以到了最后啊，也是迫于某种势力，那郑板桥还是被罢官去职。板桥这个人啊，一向是爱惜自己的名声，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十多年后啊，对于这件受冤枉的事，他呢还是耿耿于怀。你们不是说我贪污赃款吗？可是我这个所谓的你们口中所说的贪污犯，宦海归来啊是两袖空空啊，你们捏造事实，那你们的良心何在？真理何在？天理何在啊？那么郑板桥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有的时候总是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这些最终啊，让他自己身心疲惫。乾隆十七年的时候啊，郑板桥已经是一个60岁的老人了，他的身体啊可以说是日渐的衰老，和连年的这个暗度劳形啊，也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这个失眠症。另外呢，左耳失聪，视力啊也是下降的非常厉害，还有呢一个脚气病啊也是时常发作。总之是十几年宦海生涯下来得了一身病。他早在这个范县的时候啊，写给堂弟郑默的信中，他可以说就萌生了退意。那除了我们所说的上面的原因之外啊，乾隆十四年郑板桥家里啊还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家庭变故。这件事呢也是促使啊郑板桥辞官的一个原因之一。那么他家中发生什么事儿啊？那就是郑板桥和他的爱妾饶五娘所生的幼子这个灵儿啊，不幸在兴化老家夭亡，年仅6岁，如同是晴天霹雳，这给这个郑板桥的打击啊非常大，让他呢一度对这个生活失去了希望。总之呢，郑板桥他的罢官啊是有很多种原因，总结下来呢大致有如下三点。第一点是常年勤于政务，但是呢他却得不到晋升的机会。第二点就是老年丧子啊，让他对生活失去了奋斗的动力。第三点呢是恶人诬告，让郑板桥呢彻底对这个官场啊丧失了希望。所以郑板桥就决定急流勇退，去官归里。那么就在乾隆十八年的春天，也就是公元的1753年，潍县县城的白浪河水是春水高涨，这个岸上的柳树啊也刚刚的吐出嫩芽，这个须发皆白的61岁的老者郑板桥啊，他是衣洗青衫，带着他的仆人，牵着三头毛驴，他呢与仆人是各骑一头，一头驴呢就拖着书箱，还有一把古琴，这就是郑板桥的所有的家当。郑板桥意想不到的是啊，他离开潍县的消息啊是不胫而走，潍县城啊

0: 是成百上千的老百姓自发的来给板桥送行，大家是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十里长亭。这郑板桥是难言内心的激动啊，他就在这个亭子里是挥毫泼墨，画墨竹一幅，留赠潍县乡亲。郑板桥说呢，我来潍县做官，一不是为了升官，二不是为了发财，我今天呢是志趣无杀，再不做官，那么我回去以后啊，我就挟取一只青瘦竹啊，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老渔翁。郑板桥啊，即将回到江南，回到呢这个活色生香的扬州城。在这个风华绝代的扬州城里啊，郑板桥又重操旧业，以这个卖画为生。在这里呢，可以说郑板桥把自己的这个狂放不羁啊，演绎到了极致。那么回到扬州后的郑板桥，他将如何生活？他在这儿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欲知详情，请看下集《潍扬旧梦》。
1: 经历了十多年的宦海沉浮，郑板桥终于重返江南，回到那个自己心心念念着的故乡。脱去了乌纱帽，郑板桥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畅快。扬州美景醉人心脾，郑板桥一边欣赏美景，一边赋诗作画，在这个过程中留下了无数名篇佳作。而江南风光依旧，作画的人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十年之限，让郑板桥名望大涨，他的书法画作自然也随之身价大增。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连饭都吃不饱的郑板桥，如今却成为了受人追捧的大画家。当年卖不出去的画作，如今却是千金难求。那么此时的郑板桥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这种变化呢？巨大的声望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烦恼呢？北京城市学院荣鸿钧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末风骨郑板桥》第八集《潍扬旧梦》。
2: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6: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7: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8: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9: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7: 健康在你的脚下，
10: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11: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7: 健康在你的手中，
8: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2: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7: 健康在每时每刻，
8: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7: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英王李建成告诉秦琼等人，罗成和苏定方交战，罗成为国捐躯。就这几句话呀，犹如晴天打个霹雳，四座皆惊。那程咬金大嘴一咧，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这一哭，所有将官一起哭了起来。李世民率领的军马中，除了尉迟恭和少数降将以外，都是贾柳楼结拜弟兄。罗成最小，为老兄弟，你别看他岁数小，能耐最大，武艺最高，可谓智勇双全，英雄盖世。他傲是傲，狂归狂，可最受弟兄们喜欢。当时酒席宴成了哭丧堂，嚎啕震天，痛哭惊地。好半天呢，突然程咬金不哭了，他擦擦眼睛，诸位大家别哭了，哭有什么用，能当事儿办吗？啊，俗话说人死如灯灭，再哭他也活不了，我得问问两位千岁啊，我老兄弟罗成文武全才，论智谋大破长蛇阵，马踏铜旗阵；论武艺，掌中一杆五钩神飞亮银枪，敢说天下无敌，世上无双。久经战场，死在他枪下的上将不计其数，怎么这次竟阵亡了呢？李建成、李元吉听这话，一哆嗦，脸一沉。李元吉说，哎，程将军，你话不能这么说呀，两军交战有胜有败，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虽说罗成英勇无敌，久经战场，可常言说得好，没有常胜的将军呐。这次吴王兵犯潼关，罗元帅向长安走了告急折子，我父皇传旨，命我和大哥英王率兵增援潼关，以解潼关之急。按说我就有潼关天险可守，不必出关交战。当敌军疲劳，再出关突击，可以大获全胜。可是那罗元帅 性急气躁，非要出关交战。我和我哥哥英王苦劝不住，

0: 只好任他出征。不想那苏烈诡计多端，设下圈套，把罗元帅诱至淤泥河，乱箭射死。罗元帅死后，我命兵丁前去抢回罗元帅的尸首，派人送回原籍厚葬。各位将军，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程咬金说：“
1: 等等，我就不明白，
0: 你说的是真话呢，是二八打折扣？”都，程咬金，你怎么说话？啊？难道本王说话你不相信？秦琼听了，心想：燕王说的也有道理，罗成是有狂傲的毛病。于是不再问了，不问可是不问呢、啊，这酒是喝不下去了。众人一起起身拜辞了建成、李世民、元吉弟兄三人，走出帅府，出关回到自己大营。大家吃不下睡不着啊，一块来到秦琼的帐内。徐茂公说：“众位兄弟，想不到罗成智勇一生，竟落到了被乱箭穿身而亡的惨地。哎，这是个教训呐、啊！不管谁的能耐再大，也不可任性行事，要听别人劝告。”说着，眼泪又下了。程咬金噌就站起来了：“哎，我说三哥呀、啊！”二哥，李建成、李元吉这俩小子话你们也信呐？我一见英王、齐王，我就觉得这俩小子不是好东西，他不像秦王那么厚道。你们注意没有？我可看见了。我问起老兄弟的时候，他们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使眼色。接着元吉那小子就编了一通瞎话，嘿，编的可真顺溜啊！告诉你吧，要说瞎话，他编的还差点儿，得跟我学。老兄弟狂归狂，傲归傲，可老兄弟深知兵书战策，精通用兵之道，就那么容易让苏烈给射死了？不用说是罗成，就是我老成，也不会放着官不守，让人家又出多老远。要是让人家把他弄出多老远，使个调虎离山计，趁虚攻入潼关，该多好啊！为什么兄弟死了，潼关没丢呢？这潼关谁守的？他俩能守住吗？罗成绝不会上这个当。秦琼觉得有理，但是秦琼说话有分寸。四弟啊，你说的有道理，那么说罗成之死别有原因吗？
1: 二哥，
0: 指定是罗成得罪了英王、齐王，被这俩小子害死的。要不是被害死的，我就不姓程，你就把我脑袋给揪下来。徐茂公说：“四弟啊，罗成和英、齐二王从没有打过交道，他怎么能会得罪二王呢？再说英王、齐王难道不知道吴反王抢夺潼关，潼关一破，他李家的天下就有倒塌之祸，他能与社稷不顾陷害罗成吗？”程咬金把大嘴一撇：“徐三儿，这事儿详细的道理我说不上来，可我认定是二王陷害老兄弟，错不了。”秦琼说：“四弟啊，说二王陷害罗成之事尚无凭证，你可不许乱说呀，免遭灭顶之灾。”
1: 二哥，
0: 我犯得上和别人说吗？我还告诉你，今日酒席之上，我看见那两个小子，咱们恭维秦王，他们好不自在，他们嫉妒李世民。我把话撂在这儿，这俩小子要是以后不陷害秦王，那就算我白说。二哥，我猜疑俩小子害罗成，明天我不走了， 你愿意回京。

0: 城，你走你的，明天我就换上衣服到潼关城外私访，我访查罗成以及武王范同之事，查不明白我就不回来了。徐茂公暗暗佩服程咬金呐，四弟啊，你这想法对，查可是查，查不出来你也别不回来，省得让弟兄们心里惦记你。老程说，三哥我听你的，就这么地了，但是我留到这儿你们都走啊？
1: 不，我们也不走。
0: 怎么办？秦琼说，好办，明天我就说病了，在这住下，什么时候你回来，我病再好，咱们一块儿回长安。好了，就这么地。弟兄议论一阵子，各自回营，可谁都睡不着，都想罗成啊。次日清晨，按道理秦琼跟着李世民应该过潼关回京都，秦琼没来，派人请假说我病了。哎呦，李世民真着急了，怎么病了？嗨，昨天呐，也不怎么，我在马上把腰扭了，又受风，膀子也抬不起来，哪都疼，我实在动不了，要不你们先走。那哪能呢，我们等您。派先生给看，军医给瞧，怎么瞧也说疼。是啊，他得等程咬金回来才不疼呢。回头再说程咬金。次日起来，洗漱已毕，换上了便衣，穿上散碎银子，没有其他的宝马良驹，骑了一匹普通马，也没带斧子，就这样私访来了，调查案子来了。离开了潼关，走出十几里地、二十几里地，在这周围转来转去，一点头绪没有。是啊，那调查个案子不是容易事啊，得心细呀。这一天天交傍晚，他来到一个镇子，一看那边是个饭铺，他就进来要了一壶酒，要了四个菜，俩凉俩热，在这块自斟自饮。在对过啊，有个小伙子，虽然穿着粗布衣服，一看精明强干，正在吃大碗面，吃得满头冒汗。老程喝着喝着，突然啪把杯一放，把那小伙吓一蹦，心的话怎么了，吃饭还不老实啊？就听老程说，哎，潼关大帅罗成英勇一世，落了个乱箭穿身而亡，可真够惨的。那小伙子听了斜茬说，哎，可不是嘛，是够惨的，要不是英王齐王这两个小子，罗元帅还死不了呢。嗯，老程一听，心说有门，刚要过去追问，就见掌柜的腾腾腾几步就来到切近，照那小伙子脸上啪就一大巴掌。小伙子用手捂着脸，哎，大叔你干嘛打我呀？掌柜的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我打你，我该打你，我和你爹是过命弟兄，我不能看着你掉脑袋呀，你不知道吗？英齐二王下下旨意，谁要谈论罗成之事，斩立决。你爹就你这么一个小子，我能看着你让人给宰了吗？我不打你，谁打你？你给我住嘴！吃面条还堵不住嘴。哎呀，是是是，这小伙子不敢言语。老程一看这个气呀，心想：嘿，好容易有结茬了。叫他一巴掌给打回去了。程咬金喝口酒，吃点东西，往这一放，掌柜的，来来来，沏茶沏茶，我这包好茶叶。他从怀里掏包茶叶，掌柜的沏好了，闷得了，自己倒了一杯。他一抬头，小伙子，你闻闻我这茶香不香？那小伙子提提鼻子，哎呀，真香真香，什么茶什么茶，毛

0: 先给你来一杯啊！不不不，哎，来一杯，来一杯，来来来，倒一杯，倒一杯。你贵姓啊？哎，我姓董，叫什么呢？没大名。我有个哥哥没了，我排行在二，我叫董二，在哪儿住啊？离这3里地，董家庄。嘿嘿，因为我爱说，人家都管我叫董二聊。嘿，咱俩可对付了，我也爱聊。哎，过我这聊聊。哦，不不不，那我走了。别家，我是外乡人，不管本地事儿，就是爱说爱聊，在这儿聊，掌柜的打你，咱们到外边聊去啊。哎，好啊，哎，我爹也爱聊，那咱仨一块聊呗。好了，程咬金心中高兴，付了饭钱，离了店铺，直奔董家庄。3里地，一会儿就到了。到了董爱聊家里头，爹，来客人了。一看打里边走出个老头，谁呀？哎，我刚认识个朋友，这是我爹，都管叫老董头。哦，哎，大叔你好，你好，你好。哟，您是？我是做买卖的。哦，里边请，里边请。来到里边坐下，又给倒过大碗茶。我说大叔啊，我问你点事儿。我听说潼关大帅是罗成，罗元帅死了，有这事儿吗？啊，是啊，听说死的冤呐。我不知道。那你知道罗元帅怎么死的吗？这老董头眨巴眨巴眼睛。我问问您吧，您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我才敢跟您聊。那是为什么呢？哎，你先别问，你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程咬金想，看来这里面事儿挺大，我要报真名，他就不说了，我先蒙他一下。想到这说啊，大叔啊，我姓莫。没有大号，都管我叫莫老四，家住山东。我出外经商到这儿，因为罗元帅老家也是山东的。有道是人不亲土亲，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我们家乡出了个元帅，我觉得光彩体面。罗成是人物啊。听说他阵亡，我心里难受，所以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日后呢也好向人家学说。哦哦哦，这老董头没说话，董二聊发话了。啊，你把这些告诉我，我也告诉您，因为英齐二王有个告示，说是不论君明人等，一律不准谈论。罗元帅的死因，谁要谈论，全家抄斩。我呀，怕您是他们派来的探子，才问您是干什么的，哪里人士，以免上当。老程说：“嘿，有我这样探子吗？你放心，我就想听听。”董二聊说："莫大叔啊，哎，我就告诉你吧。"罗成元帅是被害死的，死的冤呢。那么罗成到底是怎么死的？还得从头说起。夏明王窦建德死后，他的结拜二弟苏烈、苏定方就当了夏明王。还是在窦建德死之前，他带领人马袭击北平府，射死了北平王罗毅。后来在洛阳，窦建德被罗成所杀。苏烈发誓要为窦建德报仇雪恨。当他听到李世民和秦琼率兵去讨伐湖广襄阳王雷大鹏，他就纠集了咱们前面说的几家反王，袭击潼关，企图一举把潼关拿下来，再攻占长安，夺取皇位。等李世民、秦琼领兵回救。 再把他们挡在潼关以外。大家都知道，潼关是天然的屏障，这是通往京都的咽喉要路，一夫挡关，万夫难敌。可是他万没想到，潼关大帅罗成文武双全，罗成把潼关各山头城关上布满了滚木雷石、灰瓶炮子。苏烈几次猛攻城关和附近山头，都被唐兵打退，打得反王们损失惨重，不敢再攻。其实潼关呢，没有多少将，只有罗成和副帅张清，没有能打的战将，里边就3万人。经过和反王们打了几仗，还真把罗成给累病了。当反王们还要继续攻潼关，罗成就给李渊走了折本，请求派强兵猛将增援。再说李渊呢，就该派点精兵强将帮助守潼关，可是他想，他大儿子英王建成，三儿子齐王元吉以后要在百官中有地位受尊敬，就得先立战功。可这俩小子文武全不行，兵书战策全不懂，叫他们领兵打仗是打一仗得败一仗。这回机会来了，因为潼关天险，城高池深，又有罗成这样的元帅，那两个人就往那睡觉也就算立功了。于是派着建成、元吉率领5万人马增援潼关，两人挺高兴。来到潼关，这罗成一看可就着急了，心想：万岁啊，你这是拿着江山当儿戏呀、啊！你这俩儿子派哪儿哪不行，你干嘛要派潼关呢？可既然来了，就得让他们守关呢。对建成、元吉说：二位千岁，你们来了就好，这些日子我累够呛，你们先替我守守关，我先休息休息，再出关杀敌不迟。两人当时态度挺好。哟，罗元帅，看把你瘦的，累坏了，你先歇着吧，潼关有我们守着，万无一失，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找您。就这样，罗成回帅府休息。谁知道连日操心，疲劳过度，这一觉醒来呀，浑身酸软，可就起不来床了，病了。英齐二王听说，赶紧探望，请医官为元帅调治。医官一诊脉，说罗成这是累了，元帅呀，你这病是身心劳损所致，要好生将养，一天两天好不了，多在您把劳乏劲儿歇过来，这病就会好的。从这天起，罗成每天服安神药，散心养神，注意饮食，精心调理。一晃就病了半个月，英齐二王常来问安，罗成内心很感激，来了就比不来强啊。哪知道啊，罗成躺了半个多月，建成、元吉可没闲着。你别看他们俩文的不行，武的也不行，可有一样比谁都行，那就是寻花问柳。行军打仗不许带女眷，这俩小子就叫人找来了潼关妓院的宝儿，宝儿都管叫狐婆，命他在妓院里挑选几个有姿色的女子前来陪他们值夜守城。这俩小子到了晚上，就叫人在关楼上摆下酒席，俩人又吃又喝，叫这些粉头们陪他们喝酒，给他们唱曲儿跳舞，晚间回关同床共枕。这俩小子比长安还乐呢，这哪来是守关呢，是跑这儿观夜景来了。罗成病了半个月，他们两个就折腾半个月，天天如此。这天他们在城头上连拉带唱，就在这阵儿，罗成 到了。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可以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4: 请您付款。
1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5: 列车运行前方，
1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

0: 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宝儿都管叫胡婆，命他在妓院里挑选几个有姿色的女子前来陪他们

唱，就在这阵儿，罗成到了。花花太子李建成和兄弟元吉在潼关城头吃酒，请歌女伴宴。偏巧罗成病体痊愈，他想到城上看看敌营情况。他刚上城马道，就听城头上滋嘎滋嘎滋嘎有胡气声，还有不楞楞不楞楞三弦声音，有女人唱歌，心中纳闷，怪了，在军中守夜哪来的女子？十七禁律五十四斩中规定，谁私带女眷入军营该杀。他急步来到城头，往前边一看，是目瞪口呆。就见敌楼下摆了一桌酒席，建成元吉正一边一个坐那吃酒，怀里还抱着个女人。有个年纪大的拉胡琴，几个妙龄女子在翩翩起舞。罗成一见，这是气炸人跟肺错碎，口中牙大喊一声，给我停住。这嗓子把那弹的跳的唱的拉的全都镇住了，一个个呆若木鸡看着罗成。那个年纪大的宝儿不认识罗成，抱着胡琴笑盈盈的过来了，哟，这位爷您来啦，别生气，您看哪个好您也挑一个。罗成这个气呀，心想合算把妓院开到我这城楼上来了。他一把夺过胡琴，咔吧给撅折，随手一扔，扔到城墙下，顺手苍啷就把宝剑抽出来，一指那些女子，你们给我过来，我告诉你们，我是潼关大帅罗成，你们谁要是再敢来，我就宰了你们，滚啊！哎哟啊，走走。宝儿一听是罗成，吓得魂飞天外，忙领着几个妓女连滚带爬的跑下城。宝儿带着女子们走了，罗成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建成元吉面前，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你们敢违反军纪？你们这守城吗？如果苏烈攻城，你们能守得住吗？你真给我丢人呐，呸，你们给我滚回长安，我马上给万岁写折本，我要参你们。这俩小子酒也吓醒了，也知道娄子捅得太大了，要叫他爹知道非宰他们不可呀。俩人扑通就跪下，不住的磕头，罗元帅你饶了我们吧，我们主要在这闷得慌，你说在皇宫里有的是女的，造这一个没有，全是男的，我们乐呵乐呵。是啊，在军队乐呵是不对的，我们错了，以后我们改，再要犯你就宰我们。罗成真想把他们杀了，你真把他宰了怎么向皇上交代呀？强压怒火，起来吧二位。罗元帅您饶了我们吧，看在秦王的面上，你别跟我爹说行不？我们一定对你好，你放心，准关照。闹得罗成没话说了，你说真把他宰了，回去没法交差，留他在这儿是个祸害，怎么办？哎，二位，你们别怪我跟你发火。眼下敌军就在关外扎营，潼关是朝不保夕，你们胡闹，这不涣散军心吗？潼关一失，长安不保，你还给谁当王爷去？给谁当太子去？是是是，罗元帅，我们记住了，下回绝不再犯。二位，你们要知错能改，我绝不再提啊，我就不写折本了。哎，谢谢谢，哎，别告诉我爹。眼下我病也好了，也不能老让反王打我们。明天呢，你们在城上观战，看我出城

挑他们几个，灭灭他们的锐气。是是是，我们早听说了，您的五勾神飞枪没人敢惹，您上阵我们哥俩也开开眼。好吧，二位回去休息吧，今天的夜我值了。哎，罗元帅，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可千万别说呀，一说我们俩就完了。好吧好吧，我不说。这俩小子下了城头往回走，就嘀咕开了。耶，这姓罗的像训儿女这么训我们俩呀？我们俩是谁呀？金枝玉叶，龙生凤养，他是什么马东西啊？啊，我们不就是弄两个粉头玩玩乐了吗？你看着眼馋吧。哎，这个事儿他真要告诉咱爹可就麻烦了。是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哥，你有什么法？别急，有办法。穿长袍没有会不着亲家的，俩山倒不一块，俩人早晚碰面。你等着。好，这俩小子又暗下毒手，罗成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罗成点了3000人冲出关外，裂开阵势，命儿郎骂阵。苏烈和几个反王一听罗成骂阵，心想罗成可真横啊，前几天我们到潼关下骂阵他不出来，今天出来了，好，会会他。也点了3000人马二针队员。苏烈手下有个偏将叫王奎。苏王爷，老没打仗，憋得我直痒痒，这头一阵让我了。好，多加小心。王奎一摆手中双鞭，走马出阵。潼关副元帅张清说，罗元帅，我看我打头阵，你可小心呐、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主意不吉利。哎，您放心，我准能赢他。那张清啊，感谢程咬金知遇之恩，他结识尤俊达和程咬金之后，来到了军中，虽然跟大家冲锋陷阵，可是还没有自己单独到疆场打个胜仗。他总觉得我这个潼关副元帅是罗成、程咬金等人给的，那么到了关键时刻怎么着也不能白吃黄凤啊。所以催马来到疆场，嗨，对面什么人？王奎把嘴一撇，我乃苏王爷手下偏将。王奎，你是何人？我是潼关副帅张清，休走，看刀。说着手中大刀一个力劈华山，奔着王奎顶梁劈了下来。王奎用左手边一挂张清的大刀，汤的一声摇右手边朝张清打下来。呜，张清再躲来不及了，啪的一声正打在顶梁上。可怜张清从机关的山投诚到现在时间不长，死在了潼关城下，战马落荒，有潼关的军卒圈回他的战马，捡回兵器，把死尸抬到队内，送到城里找棺椁成殓起来。城头上，李建成、李元吉看得清清楚楚。哎呦，感情敌将这么厉害，这仗要不好打呀。罗成一看大吃一惊，他一皱眉，心想，张清啊，你死得太屈了，怪我，我出阵呢、啊、来呀、啊、擂鼓，咚咚咚咚咚，咕咕咕咕咕咕，鼓声一响，人还马战。罗成一摆手中五勾神飞枪，双脚踹蹬，闪电伯龙驹，冲到队伍，直奔王奎，刷就是一枪。各位反王一看，嘿，暗暗喝彩，好一员大将，太漂亮，天武神威呀、啊！一看罗成头戴亮银帅子盔，朱缨倒洒，身挂亮银锁的连环甲，护心镜，大刺兵盘，盼甲丝绦，九股

平城，凤凰群，双遮马面，虎头战靴，劳闸在凳，白马银枪啊。今年罗成32岁，三绺黑须飘洒前胸，更有大将的威风。一提罗成，那些反王是闻风丧胆呐、啊。是啊，从打一出世10几岁就大破长蛇阵，马踏铜旗阵，扬州夺玉玺，连挑18员上将，洛阳锁五龙，走马未过一个回合，全死他五沟神飞枪下。那阵是少年，现在更有风度了。罗成打仗向来不问名姓，是举枪就刺。只见他腕子一抖，扑腾一声，五沟神飞枪嘟出7个枪头，奔王奎的胸前扎来。王奎用双鞭一挂，挂空了。怎么？那是假枪头啊！真枪头扑的一声扎进前心，王奎哎呀一声，撒手扔了兵器。只见罗成阴阳把一合，唰，死尸挑在马下，城头上英王齐王这两个人一看，嘿，厉害！别说罗成狂傲，还真有两下子，见面就死一个，这个人真不好惹，更不能留他了。如果我们俩犯他手，这一枪就得来个透心凉啊。是啊，看他有什么本事，他有多大力气。紧跟着罗成用枪一指反王队中，嗨，哪个前来送死。反王队中冲出一人，手擎双戟来战罗成，也是苏烈手下偏将，叫李茂。李茂知道罗成的厉害，也不说话，举双戟就奔罗成砸起来。自古兵器交锋有句话叫做短剑长不用忙，长剑短不容缓。按说李茂不应该先下手，可他怕罗成先扎他，自己吃亏。罗成一看李茂双戟砸起来，用五沟神飞枪往双戟当中一插，左右一搏，啪啪把这戟给分开了，然后一颤枪，走，噗，大枪像鸭子嘴一样正戳在李茂的梗嗓咽喉，随后大枪往下一滑，钢钩又从嗓子缝往下滑到口子，死尸掉下马，战马在疆场转了半圈，苏烈过来受死。苏烈一看我们这边死俩了，收兵吧，吩咐鸣金带队伍逃回了军营，罗成也得胜回关。英齐二王亲自到门口迎接，哎呀，罗元帅辛苦辛苦，真乃英雄也。罗成倒觉得不过意了，二位千岁不必如此，身为潼关大帅应该为国尽忠。第二天吃罢战饭，罗成又点3000人马出城交战。这些反王们昨天晚上就商量了，这罗成英勇不减当年，真叫厉害。想当初他在扬州夺玉玺就威震群雄，有他镇守潼关，这潼关咱们拿不下来了，还是撤兵吧。那几位反王听了，有的不做声，有的不服气。谁呀？口北王铁木耳说，苏王爷，你们怕罗成，我不怕，要说武艺我不如他，可我有一身宝铠，刀枪不入。罗成武艺再好他扎不了我，可我这把大刀要砍上他，他就得人死马趴下。今天这仗我打了。苏烈一听心里有底，次日才点队出兵。众家反王来到疆场，列开队伍，口北王铁木耳一踹凳，一摆手中和善板门刀，来到队前，抬，罗成你出来。罗成一阵冷笑，军命擂鼓，鼓声隆隆，
罗成一马冲到铁木耳的近前。

来将通明。哼哼，小洛城，我不是别人，乃是口北王铁木尔师爷。别看你天下无敌，昨天连挑两员将，今天你碰上我，你是活不了了。罗成一听，心中大怒，扑棱一抖大枪，向铁木尔胸前扎过去。铁木尔不躲不闪，微微一乐，用胸口去找枪头，砰，枪头扎在天胸，没怎么地儿。罗成就觉得软了吧唧的，稀咕囊的，怎么回事呢？撤枪，噗，又一枪扎在软肋，还是没扎透啊！二马冲锋，罗成回身一枪，呜的声，扎在铁木尔后背，也是无济于事。铁木尔说：“罗成啊，你可扎我三枪啊，我还没砍你一刀呢。告诉你，我有宝铠护身，你扎不着我。”罗成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仗没法打了，伯马败回本部军队，铁木尔也不追，伯马回营。那位说铁木尔穿的什么呢？五钩神飞枪扎不透呢？原来他的铠甲呀，并非金银铜铁所造，而是一种野生物编织而成，在水里泡透了，再用油炸了，再把它弄软了。这种东西做成甲胄，不怕刀砍斧剁枪扎。那位说穿这铠甲就没法破了吗？有，您听过《三国演义》吧？孔明七擒孟获中的一段书，诸葛亮遇见三千藤甲军，刀枪不入啊，最后用火攻把三千铁甲军全部烧死。这种铠甲用刀砍枪扎，就如同扎在棉花上一样，扎不透，可用火一点就行。罗成哪知道铁木尔穿的是这种甲呀，所以一连三枪扎不死他，只好败退回关。当他来到了队前，儿郎王问：“元帅，你怎么回来了？”罗成来不及细说：“军兵，赶快回关。”三千儿郎跟着他退进山口，直到潼关城下。城头之上，建成元吉早做好准备，听说罗成败回，立即传令关城，快关城门。军兵们吱扭扭扭，咣，城门关闭，上栓落锁。等罗成带人来到关下，抬头一看，城门紧闭，心中纳闷，怎么把城门关了呢？哎，二位王家千岁，今天我收兵回城，赶快开关。建成一乐：“罗成啊，虽说打仗离这儿远，我听不见阵前说些什么，可你们比划的意思我看明白了。你和那个反王夹打几合，你就败回来了，这分明是通敌呀。你和敌人勾上了，如果放你进城，今天夜里说不定就得把我们哥俩的脑袋切下来，开关县城。敌人进潼关，京师长安城就保不住了。嘿嘿，这城我能给你开吗？”罗成本来气性就大，听了这番话，之气得浑身打颤呢。好不容易才缓过这口气呀。建成元吉呀，我明白了，那天我当面羞辱了你们俩一场，你们怀恨在心，设下巧计要加害于我。我就问你们一句，开城不开？你们敢连说三个不开城吗？哟哟哟哟，嗨，元吉说甭说三句，三十句，三百句，三千句，三万句，我们也敢说，就是不开城，不开，不开。罗成气往上撞，脑袋一晕，呱唧从马上摔下去了。军卒见罗成背过气来，
赶紧上前呼着钱勋捶打后背撅胳膊弯腿把他唤醒过来。元帅，有什么事情咱们缓着办，您别生这么大气呀。哎呀，建成元吉好贼子啊，当兵都看不过去了，一起冲到城下。二位王爷，您开城吧，我们敢担保罗元帅没有通敌媚外之心，您把城门开开。建成一阵狂笑，你们就甭替他辩说了，赶紧给我走，来呀，开弓放箭。梆声一响，城上乱箭齐发，下边儿郎一看不好，赶紧护住罗成，元帅快上马，咱们先退下。罗成不想走，即便今天被奸贼用箭射死，有朝一日我二哥必然上殿为我鸣冤，这两个贼子也活不了。可是当兵的哪能看见他被射呢，推推拥拥把罗成扶上马，退了下来，退出山口，找一个空旷地界止住了脚步。罗元帅啊，他们为什么不给你开城呢？罗成就把建成元吉招粉头取乐被他羞辱，婴儿用计陷害他的事儿说了一遍。哦，感情他这是报私仇啊。还有一事，要论打仗，您敢比常胜将军赵子龙，不知为什么这一仗没打胜呢？你们哪知道啊，那反王有宝铠护身，我的枪扎不透啊。哎呀，那怎么不和两位王子说清呢？他们有意加害我，说也没用。不不不，我们去给您说说，想办法还是叫开潼关。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物业管理关系到千家万户，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小区里公共收益归谁？高空抛物谁管？物业能停水停电催费吗？这些问题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那么新规将会给我们的小区管理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给大家带来详细解读。新发布的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聚焦小区治理痛点难点，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活动，全力维护广大业主、物业企业各方合法权益。

0: 条例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作出明确规定，需按合同和服务规范履约，做好公共部位及设施设备养护、绿地保洁、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劝阻违法违规行为并报告，定期听取业主意见并反馈处理结果等。物业收费前需公示明细，不得擅自扩标、提价或重复收费，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燃气，或者限制业主及其车辆出入、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得以部分业主拖欠物业费、不配合管理等为由，减少服务内容或者降低服务质量。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工作人员屈云婷。
1: 部分小区物业服务公司安装机控限制业主出入的问题，我们明确表态，这种行为违法。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物业服务公司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如遇到这种情形，请您及时向小区所在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反映，他们将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
0: 同时，业主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物业空置、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可依法催告、调解、诉讼或仲裁。
2: 服装厂、布料、辅料等易燃物料集中，人员密集，属于火灾高风险劳动密集型场所。为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桥镇区消防救援局召集辖区十多家服装加工厂负责人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此次培训分为案例警示教育与灭火实操教学两大环节。课堂上，消防宣教人员结合全国各地服装厂真实火灾事故，直观剖析火灾爆发诱因，针对制衣车间电气线路乱拉、布料成品随意堆放、消防通道堵塞、员工不会处置初期火情等共性隐患深入讲解，督促参训负责人摒弃侥幸心理，认清行业消防安全严峻形势。嘉佑服饰负责人吴卫伟：
3: 回去我不会想全面排查车间消防隐患，定期组织员工演习，完善消防设施，守牢厂区安全生产底线。
2: 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灭火器实操实训，消防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流程，随后组织服装厂负责人上手实操，现场点燃模拟火源，亲手使用灭火器完成灭火操作，确保每位参训人员熟练掌握灭火器材使用方法，具备扑救初期火灾的实操能力。桥城区消防救援局和平路政府专职消防队班长宋雪峰：
4: 服装厂布料易燃，人员集中，火灾风险极高，本次培训结合实际事故敲响警钟，再通过实操教学让企业负责人学会处置初期火灾，我们将持续开展行业专项培训，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0: 机动车违规停放和商贩占道经营不仅影响道路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我市交管部门开展路面秩序整治行动，对机动车乱停乱放及违规占道经营行为进行劝阻。7月23号下午6点多，在灵溪湖公园附近，一辆装满西瓜的小货车停在十字路口的非机动车道上，影响非机动车的通行。交警对摊主占道经营的行为进行劝导，告知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引导至销售点进行售卖。
5: 占那个地点是不？咱一定要在规范地点。咱桥东区政府已经设置了15个咱那个便民市场，看吧，在这个地点离那非常近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灵溪湖西侧南边这个便民市场。
0: 在原生路与曹冲路交叉口，一辆售卖水果的小货车停在路边的斑马线上，旁边还有几辆违停的大货车。交警对违停车辆进行贴条，同时对占道经营的车辆驾驶人进行劝导。
5: 咱不能占道，你看第二还有斑马线，你这有一个路口，为了你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啊。另外一个，咱桥东区也设置了是15个便民的咱这个瓜果蔬菜交易点，我们要给你一份，你去这些点都可以去。
0: 在市区曹冲路上，记者发现有一些车辆违规停放，还有一些车辆占用道路违规经营，让本来就不宽敞的路面更加狭窄。
5: 有的占道了，有的占路了，现在不管这样再停了。
0: 其中一辆新能源轿车将车身横向停在路边， 后备箱放满了陶瓷，正在进行售卖。
5: 你看咱这停的确实有点不合规矩了，是个车你往那一位停，对不对？咱那个路面本来就不是很宽，不是很宽，对不对？你站那个地点，如果影响其他车辆一个通行，如果有顾客来搬东西，更加加重咱那一块的交通拥堵。
6: 对，
5: 十五个你可以看一下啊，你看离哪个近就进去，咱那个交易时间。
0: 沿街占道经营，车辆违规停放，压缩道路通行空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还会妨碍车辆通行。目前交警部门通过巡逻喊话与定点劝导相结合的方式，对路面占道经营现象进行治理。
5: 咱不要停那个位置啊，咱找个地点不碍事的，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地点，咱车别停那个位置，咱看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了。
0: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中队长刘震，
5: 占道经营，另外一是影响咱市容，另外影响咱车辆通行，另外还有一个存在是遮挡视线，另外积极发生交通事故，危害比较大。针对辖区是占道经营，我们现场以针对是农牧产品的，我们进行劝导，违停车辆相应通知，后期进行处罚。
0: 交警也提醒广大流动摊贩，拒绝占道经营、摆摊行为，前往便民市场、售卖点规范经营，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您闻过中药味儿，但您闻过能让人静下心来的中药香吗？在咱们亳州，有位80后小伙金石，从小在药堆里长大，一头扎进老医书里，把老祖宗的方子变成了香珠、香包、香锤这些好用又养人的小物件。他说这香味儿就是最好的养生。走进金石的工作室，一股淡淡的药香就飘过来，不冲鼻子也不腻人，闻着特别舒服。工作台上摆满了一排排圆润的香珠手串，还有造型可爱的香锤，大大小小的药枕。非遗制香传承人金石。
8: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祖宗养生的智慧呢，其实根本不在复杂的药方里面，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一缕香烟里。不同的本草有不同的配比，而且能够舒缓情绪，安神静气，温润身心，是最贴合现代人清养生活的方式。
2: 金石从小跟着家人翻医书，对药材有感情，后来在博物馆做拓片修复的时候，意外接触到了大量古籍里的香方，这一下就迷上了，从此正式走上了制香这条路。金石，
8: 2016年前后呢，我在省博物馆，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古籍里面记载了我们中国的好多的香方和配伍。后来我就回到亳州呢，潜心把我们亳州的一些道地药材融入到我们这个中药养生文化里面，把这些做成各种的香品。
2: 2022年，金石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现在团队已经发展到80多人，一个月能出货50-60万粒香珠，产品卖到了10几个国家，年销售500万元。前不久，金石带着他的中药枕、香包、药锤去了合肥，参加国际文化交流会。展台前挤满了外国朋友，有的抱着药枕闻了又闻，有的把香包挂在身上舍不得摘。金石，
8: 因为浙江人呢，我看到我们的亳州的香养产品，走出亳州，走向世界，我是非常开心。我会继续深耕古法制香技艺，不断优化配方，把传统中药香养智慧呢，更加的适合当下生活。
9: 健康小贴士。
0: 进入三伏天，气温持续走高，不少养生爱好者开启了晒背养生模式，网上更是流传三伏晒背冬病夏治的养生说法。但有些市民不懂方法，跟风暴晒，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容易晒伤中暑，反而伤身。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正确晒背，有哪些禁忌和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中医讲究顺应时节养生，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 也是借助自然阳气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不过晒背并非简单晒太阳，时间段、时长、前后养护都有严格讲究。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6: 三伏天是晒背的好时候，背部是我们阳脉这个汇聚之处，通过晒背可以补充人体的阳气。晒背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阳气比较柔和，不伤阴液。那么我们避免选择在正午的时候进行晒背，每次晒背30分钟，每周2到3次，以微微发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损伤阳气。晒前我们可以适量的喝点温开水，晒后也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可以喝温开水或者是淡盐水。晒后1小时内不能进行直吹空调风扇，晒完也不要立刻去冲洗冷水澡，不吃一些生冷的瓜果冷饮，让我们的体温逐渐的降下来。
0: 掌握正确的晒背方法是养生的基础，但是晒背养生并非人人都适合。医生提醒，三伏晒背因人而异，适配人群和禁忌人群要区分清楚，切勿盲目跟风养生。邓君梅：
6: 像一些怕寒怕冷的虚寒体质，寒湿必痛的，像这个哮喘、鼻炎、维生素缺乏者，它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对于一些阳气偏盛的或者是阴虚阳亢的朋友，还有就是一些对紫外线过敏、皮肤病的朋友，有一些基础病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些就是特殊人群，像孕妇、婴幼儿、高龄是不适合晒背的。
10: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线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
11: 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2: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3: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4: 再会。
1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你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7度，涡阳25到37度，蒙城26到36度，利辛25到37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谯城区18里镇小槐村开工建设一批新农房，
1: 技术顾问指导药农科学防病，及时排涝，全力守护中药材稳产丰收。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平时养肝注意些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做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呢。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他还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界和胸怀。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建议大家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找出来再看看。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溺水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5: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了。 哎，丁丁，你先查着，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6: 好。
7: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8: 救命啊！哎呦，
6: 快看，阿文跳水了！
7: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9: 在哪儿？
6: 叔叔，在那边。
9: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7: 给您。
9: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10: 好。
11: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1: 能防建设，质量永远是底线。最近，桥东区18里镇小槐村开工建设一批新农房。跟以前村民自己找人建房不一样，这批新房由区级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从户型设计到挑选建材，村民全程都能参与，还能随时去施工现场监督建房全过程。作为完美好房试点，小槐村正试着走出一条新路，推动农村建房从过去一家一户零散自建转变为标准化统一共建。在小槐村完美好房建设现场，各项施工有条不紊进行，这是桥城区农房改造升级的先行试点项目，一切围绕老百姓的需求来推进，户型样式、屋内布局、功能安排都广泛听取村民想法，贴合咱们农村日常居住的习惯。项目交给有正规资质的本地建筑企业统一代建，彻底改变以往农村建房各家自找施工队伍、房屋质量好坏全凭运气的难题。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磊
12: 设计了2套框架结构的房子，占地面积呢，每一套是215平方，啊，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2层，首层的建筑高度是3.8米，2层是3.6米，是兼具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4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3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
1: 什么样的农房才算好房子？首先，钢筋水泥等主要建材全部选用正规品牌优质材料，采用工厂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方式，尽量降低施工当中产生的误差。其次，建材、人工花费全部对外公开，村民随时可以到工地查看建设进度，查验施工质量，同时统一规划布局，让村庄房屋形成协调统一的皖北乡村风貌。王磊，
12: 门框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新材的，密闭、成品都非常好。这是走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
1: 统一规范的建设标准，科学合理的房屋布局，公开透明的施工监管，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得到了周边不少村民的认可。十八里镇余集村村民许振中，
13: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啊，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看着这个户型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1: 小槐村村委会主任蒋超峰，
14: 我们和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1: 十八里镇党委委员石腾飞，
15: 前期广泛征集群众。房子户型结构、空间布局、居住习惯等方面诉求，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需求。项目由本地龙头企业专业代建，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全程监督施工，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兼顾颜值与实用，切实建设质量放心、安全可靠、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2: 近期天气反复多变，先是持续高温暴晒，闷热难耐，随后又迎来连续阴雨天气。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特殊气候，很容易滋生细菌，诱发病害， 对田间中药材生长十分不利，也是中药材病虫害的高发期、管护关键期。针对当前田间管理难题，走进农家技术顾问徐飞现场支招，指导药农科学防病、及时排涝，全力守护中药材稳产丰收。徐飞，
8: 比如咱们的败主的铁病，比如咱们的其他中药材里边的一些叶苦病，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用药进行防止病情扩散。
2: 病害防治贵在及时，重在科学。发现中药材出现病害迹象，一定要第一时间开展防治工作，但打药的时机和方法至关重要，切忌盲目作业。徐飞提醒广大药农，正午高温时段绝对不能打药，不仅药剂会快速挥发，大幅降低药效，还容易灼伤中药材叶片，造成药害损伤。徐飞，
8: 用药的时候呀，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要避开中午的高温用药，配药一定要均匀。选择用药配方，我们可以推荐大家用春雷霉素、奎林痛这样的防治细菌病害的药。
2: 除了科学喷施药剂防治病害，田间排涝是当前中药材管护最紧迫的工作。连续阴雨天气极易造成田间积水，中药材根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会出现烂根、腐根、枯死等问题，造成减产甚至绝收，损失惨重。徐飞，
8: 积水过之后，如果不能及时排水，很容易造成中药材进行腐烂。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清理一些河沟，包括你地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排水沟，要提前疏通一下，防止出现积水的情况。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10: 一号电池
16: 到，
10: 三五七号
16: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司机开门致人受伤后想跑，可以扣他的车钥匙吗？
19: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将汽车停靠在某银行门前，因为没有观察后方情况，开车门的时候呢，与由南向北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大量相撞，导致大量受伤倒地。小美下车查看之后呢，认为大量并无大碍，就准备驾车离去了。此时大量夺下小美的车钥匙，要求报警等警察过来处理。那么大量这么做合不合法呢？答案是合法。我国民法典第1177条中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所以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可以采取一些合理措施，但一定要马上报警。
1: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20: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制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21: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利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 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2: 盛夏高温多雨，部分市民为图方便，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遮阳伞、雨棚。此类加装设施看似实用，却潜藏极大安全风险，极易诱发意外，沦为伤人隐患，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1: 加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为金属框架，如遇突发状况，遮阳神器随时化身夺命利器，一旦发生碰撞，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危及生命。此外，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非法加装遮阳伞危害大。
2: 一是遮挡视线，加装遮阳伞会阻挡骑行者的视线，增加视野盲区，很难与周边车辆保持车距，也很难看清交通标志、红绿灯、路面状况等，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1: 二是改变车辆重心，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增大阻力，容易受风雨影响，遇到拐弯、刮风或者路面湿滑时，车身会剧烈摇晃，往往因不能控制车辆平衡而发生事故。
2: 三是增加事故碰撞率，安装遮阳伞的电膜车体面积会扩大，容易与其他车辆、行道树等发生刮擦。
1: 四是容易刮伤行人，遮阳伞的边缘与行人眼睛几乎同高，容易刮伤行人的头部、脸部和眼睛，极其危险。
2: 无视可能造成二次事故，遮阳伞加装在电膜前部，其固定钢管是一把利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惯性，利剑很容易对驾驶人造成二次伤害，伞体也会限制驾驶人的逃生。
1: 亳州交警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车车主，夏季出行可穿戴不遮挡视线的防晒衣、防晒袖套、雨衣等装备防晒防雨，同时戴好头盔，切勿私自加装遮阳伞、雨棚。
3: 健康小贴士，
2: 平时养肝记住这几点：蛋白质要吃够，多补充 B 族维生素和抗氧化的东西，像西兰花、绿茶、姜黄都不错，烟酒尽量别碰，药不要自己随便乱吃。
1: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牢记：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史。
2: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22: 媳妇儿了，
23: 媳妇儿了，
24: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4: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5: 走。
23: 媳妇儿
27: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8: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1: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市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1: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夜红船》。

0: 这期的森森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14: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15: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13: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14: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16: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13: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14: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17: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13: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5: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6: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风寒风热线，让正风寒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郭源县新兴镇的吴先生反映，自己的身份证到期了，在新兴镇派出所拿到新身份证的时候，就给工作人员说自己的年龄错了，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理会。自己实际的出生年龄是1972年，身份证登记的是1979年，而且和自己的弟弟是同一年，这是明显的逻辑性错误，请帮助修改。那么吴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了记者对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0: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安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1: 不联系呢。
10: 怎么跟您解释的呀？
11: 他说的这是找老户呗，找老姐人家，找那找这的。我说的，我说的，我找那，我那都找不着了，把房子扒了。他说你咋改呢？我的，我弟弟，我都比我大，我这不符合改吗？他讲你最少还得找那个老户呗。
10: 当时去改身份证的时候，您老的身份证有没有带着？
11: 咋我那今年没老的没有了，
10: 老身份证也没有了。您最近是没有使用过身份证是吧？
11: 走了，我那我就改成我那男人带我来，今年没人老的没有了。
10: 您去上派出所去办理的时候，您肯定要有一个老的身份证，他才会给你换发这个新证，或者说进行办新证呀。
11: 啊，对，是的，我拿着男人的。
10: 啊，那个老的身份证上面是哪一年的？
11: 是1979年的嘛？那个老身份证，我是那1979年，是我是1972年的，我那老身份证它是1979年的。
10: 哦，就是您的老身份证也是1979年的。
11: 嗯，是的。
10: 啊，当然现在就是说，您意思是比您的这个实际年龄要大，然后您现在是想恢复到就是真实年龄，对吧？
11: 是的，是的，是的。
10: 哦，那您弟弟是哪一年的呢？也是1979年。
11: 我弟弟那是1979年4月份，我是1979年10月份。
10: 哦，所以这个是存在逻辑错误的，对吧？
11: 啊，
10: 您有兄弟几个呢？
11: 兄弟俩。
10: 但是您这个中间相差7年的话，如果说单凭您这自己口述的话，他们不一定能有这么，不一定能认定您口述的这个年龄1972年符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
11: 他给我讲嘞，你到你村里找了两个村干部，找两个同年人，我呢你这个都没在家，赶明天那要是过年在家，差不多能找着。
10: 哦，那行，那这样您到时候按照派出所给您的建议，到时候您再去办一下，好吧？
11: 好。
10: 啊，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1: 再见。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位樊先生反映，市区交通路上明是一条街，两边种的梧桐树，每到这个季节飞的毛絮很烦人，想问一下相关部门对此采取什么措施了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樊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联系了。
12: 怎么跟您说的呢？
13: 他这个他就是到现场也过来看了，他说的，然后就是准备到下半年，然后到冬季吧，然后到时候改兼职，然后过了年以后，他说的采取措施应该就是给他们就是连修枝带是喷洒那种就是那种防护措施吧，就是遮雨的那种东西吧。
12: 哦，行，那现在是没有办法来控制已经长成的这些毛絮了。
13: 对。
12: 哦，行，那这样，因为它可能也是要适应季节，到这个秋冬季之后才能进行治理，那这个也请你理解，好吧？
13: 行，好。
12: 哎，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3: 可以，好。
12: 行，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13: 好嘞，好，感谢，再见啊。
12: 嗯，好，不客气，好，再见。
13: 好。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6: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五马镇的张女士咨询，说自己是独生子女家庭，农村户口，今年孩子高考考上了2本，目前正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想问一下对此有什么补助奖励。那么张女士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4: 联系了，但是他说那个政策从2023年，他说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政策，
12: 哦，就是目前是没有的状态，是吧？
14: 啊。
12: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4: 嗯。
12: 他说，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意见，亳政2013/67文件当中呢，是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绝育户家庭的女孩参加中考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在本市高中职高就读，其所在学校减免50%的住宿费，高考考入1本的奖励3000元，考入2本、3本的奖励2000元，考入专科的奖励1000元，所需费用呢由其所在的县区政府承担。 以上文件在2022年8月市里新出台博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博政办2022年11月11日时同时废止了。目前没有文件明确规定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有奖励补助，这是他们的回复。
14: 他也这样给我讲的。
12: 对，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出台的新的文件，之前的文件同时就废止了，所以说目前奖励的话可能像他们说的就没有了。
14: 对，
12: 行，
14: 他就这样给我讲的。我是以前我是听说有这个政策，那时候俺家小孩不改考，现在改考了，我就咨询一下，然后他说没有了。
12: 行，这个也希望您能理解，好吧？
14: 好的，好的。
12: 哎，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14: 好的，再见。
15: 接下来关注一位桂源县高公镇的徐先生咨询，自己的公益岗位的公司去年10月份的还没有发，今年5月、6月两个月只发了1个月，请帮忙解决。那么徐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徐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2: 我们这里是博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16: 啊，讲。
12: 您反映的问题，桂源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6: 没有啊，这回。
12: 现在这个公益岗位的这个工资有没有发放给您呢？
16: 发放了，发放还差一个5月给6月没发放。
12: 您不是说今年5、6月两个月发了1个月吗？
16: 那这发的10月份的。
12: 发的是去年10月份的。
16: 对。
12: 现在5月份和6月份这两个月是没发是吧？
16: 对了。
12: 那这样我们再帮您问一下桂源县政府，看5、6月份的这个工资什么时候能发，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固原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他们的宅基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可以发下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你好，您反映的问题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0: 哦，向人联系了。
1: 怎么说的呀？
0: 联系了，他说就是意思说，暂时没发那个呢，没发本的，没就是没发啥东西的意思。
1: 啊，是正在制发当中还是？
0: 对，现在农村都发了，就是我们这样的还没发，是咋弄回事呢？
1: 哦，那应该是分批次发放的，可能还没有发放到你们这个镇里面。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因为他们这个是好像是分批发的。
0: 对。
1: 嗯，行，那您这样您再等一下。
0: 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的。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城北镇的戴先生反映，针对低保户光伏补助的钱什么时候能够发下来？为什么今年四月份才发去年第三季度的？怎么这么慢？那么戴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戴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利县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3: 他联系他干部说给带物业去了呀，他就是吧，你不该给你打也不给你，你也方便给我们暂时间地方给丁政府花点钱用，他口气也不好，他把的我把的都不打，都是这钱是弄哪用的？他说你打也没有，你该给你该给你给不该不给你，我说你不打就不打了呢，不打给你干不给你干不打，搁那我不接你电话，他就这样讲的，这样的语气。
1: 哦，就他说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下来呢？
3: 他说他不知道，他说的他不是发不发，他说的他说就不要打，你说他说打一次他说反正不知道的，你反正给我暂时你们不是我不我眼不看不着吗？他说拿了反正手里给管公司暂时你什么打了吧的。
1: 那他这个态度肯定是不对的，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记录一下，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
3: 情况。你这个扶贫补这个光伏补贴，他这个电网他手机的电他都不给电费吗？老百姓不欠电费，电费能不转给政府吗？
1: 嗯，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补助没有发放下来。
3: 对呀，年那个下半年就没有了，一到现在。
1: 行，这样。
3: 不是你干嘛语气好点？
1: 对他这个这种说话的方式肯定是不对的，我们帮您记录一下，稍后再帮您咨询，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3: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
3: 好，麻烦你了。
1: 嗯，不客气，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固原县林湖镇的刘先生反映。距离他们家大门有五六米远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七八年了，经常会出现打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想问一下能挪移走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刘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他给我恢复了。
1: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讲的他是合规的，我讲那个变压器离我家有七八米的，但是没有那些，要是空中算的话也就是六米。
1: 空中算的话，
4: 空中我放眼到它那个上面五米多吧，也就是五米多。
1: 哦，
4: 但是正常的这个规定是多少呢？
1: 您说是变压器离您家距离规定是多少是吧？
4: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我这边固阳公司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嗯，他讲的怎么讲的
1: 啊？他说经过现场核实，您反映该处变压器是2025年1月更换，距离您的房屋是8.3米，符合安全距离，目前该变压器运行正常，并无大火燃烧痕迹，且变压器不对着用户房屋，在用户房屋左前方田地中不存在安全隐患，联合村支书现场勘查确认对用户无影响，现已将现场调查情况向您进行反馈，但是您仍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坚持要求供电公司迁移该处变压器，他们也给出了一些附件，就是当时他们到现场的五张照片。
4: 这安全隐患是肯定有的呀，但是我说这个地面也是我家地面呀，是不是？
1: 您说这个变压器做到您家地里了是吧？

0: 那我这个直辖房门口肯定是我家地方了。
1: 在不在您宅基地范围内？
0: 这个应该是算是在的吧？
1: 不是，应该在，您这个得确定。
0: 他，我跟他讲了，那个小孩在门口，万有时候有安全隐患的。他讲你需要你叫小孩在那玩来的，讲的。我就那我门口的不是小孩在那玩，不是在那地方玩呢？
1: 嗯。
0: 他那个人讲话强词夺理，知道不？
1: 行，那这个情况，
0: 对对，
1: 哎，这个情况我会帮您再向他们反馈的，
0: 嗯、
1: 好吧？
0: 嗯，好的，谢谢啊。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3: 接下来关注一位龚先生咨询，自己是一个无保户盲人，想要申请收音机，请帮忙解决。那么龚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龚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您等等。
1: 您现在已经申请了吗？
4: 申请当时的这个，你当时就申请了。
1: 哦，当时也就申请了是吧？
4: 就是拿着身份证跟残疾证，到残联来就办好那了，办好了。
1: 行，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您是贵阳县公吉寺镇的一名视力残疾人，也告知您到所在的镇残联申请就可以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
1: 行，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您这个得需要等多长时间呢？
4: 没有。
1: 哦，行行，那既然您已经申请了，那这个如果说批下来的话，那可能就会发放到您手中了，好吧？
4: 嗯，虽然那上那回申请一回多年了没有抽了。
1: 哦，您之前申请过没有拿到是吧？
4: 哦，申请多少年了都没打了没有。
1: 哦，行，他可能每一年的这个辅助器具他不一样，好吧？
4: 嗯嗯。
1: 啊，行，那您先耐心等待好吗？
4: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接下来关注一位姚女士咨询，自己的残疾证已经办理四年了，最近发现丢了，县残联让自己重办，想问一下补办一个不行吗？那么姚女士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姚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啊。
1: 利辛县残联呢？
5: 利辛县残联，对。
1: 啊，他们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5: 他们联系就讲的叫我重办，重新办。
1: 您去重新办理了吗？
5: 我没有呀，我二级残疾证我去办，我还能办二级的吗？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啊。
1: 他们说已经转办到利辛县残联，并与您取得联系。您是二级肢体残疾，经过康复治疗，现在已经好转。您到利辛县残联补办证，利辛县残联工作人员告知您康复情况已经与二级残疾不符，需要重新评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我重办理这个。
1: 对，得需要您重新评定。
5: 我没到换证的时候，我这才四年呀。他上给我讲的，他说那你丢了你就来给你补，能不给你补吗？讲我还打你的电话了。
1: 啊、哦，那您没有到现场去补是吧？
5: 我去了呀，我去了，叫我重补，叫我重新鉴定。
1: 啊。
5: 我重新鉴定，我能鉴定二级的吗？那他们补的不来都没鉴定，不来是补办的，你还不二级补的二级吗？
1: 那这个得实事求是啊，您这样，他们既然这样说，他们肯定是发现您现在的情况已经跟您的二级残疾证不符，所以说让您进行重新的这个办理。
5: 他是国补还是重鉴定？
1: 需要重新评定。
5: 我能那样，我这样我不办了呀，我等还过两年，我到十年了我就重新那去补那，我这是补办，我又没到十年，才四年。
1: 这样您看您具体情况。如果说您后期需要残疾证的话，您肯定需要补办，对吧？
5: 对，是的，是的。
1: 行。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好，极端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进入今天正风航飞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最后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的话，希望大家关注节目，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记住时间，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7月27号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7月28号是移动公司，7月29号是住房发展中心，7月30号是水利局，7月31号是交通运输局。正风航飞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7点40到8点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为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听众朋友，这期的正风航飞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
8: 幸会，
7: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可不可以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4: 请站稳扶好，
15: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6: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7: 请您付款。
15: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6: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14: 列车运行前方，
15: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6: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5: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

0: 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2: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2: 酷暑热浪炙烤大地，总有人不惧高温，坚守岗位。今天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看看是谁在守护着农田。
3: 天气高温难熬，但是弄事不等人，守好这片天地是我们的责任。
2: 市民咨询残疾人辅助器具如何申报，
4: 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2: 占道摆摊经营，交警正在治理。
5: 你看咱这听着确实有点不合规矩了。
2: 晒背是一种很流行的养生方式，那么晒背有哪些好处？怎样晒背才科学呢？
6: 通过晒背可以补充人体的阳气，晒背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阳气比较柔和，不伤阴液。
2: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药都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连日来咱们这里呢持续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酷暑热浪炙烤着大地。在赵桥乡的连片农田里，种粮大户焦葵不惧高温，坚守田间，抢抓农时，开展抗旱灌溉作业，用汗水守护秋粮长势。
5: 各位观众，现在是上午的11点，我现在是在桥中区赵桥乡焦葵的连片玉米地里，目前室外温度呢已经达到35度以上，天气是十分的炎热。但是因为眼下玉米呢正处于生长需水的关键时期，焦葵从早上的5点钟就来到了地里，抢抓时间进行抗旱作业，全力保障秋粮正常生长。
2: 盛夏正午的玉米地里，热浪滚滚，闷热难耐，身处田间，片刻呢便大汗淋漓。在这片玉米种植基地，喷淋设备有序运转，细密的水雾洒落田间，种粮大户焦葵穿梭在田地间，逐一巡查灌溉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时调试喷头，把控灌溉水量，一刻也不停歇。
7: 我这个肥牛这个不好是转圈，时间长不用，它就是不转圈。
5: 我刚才听旁边人说的，你早上5点钟来了。
3: 天天晚两头见黑，来入5点左右，天黑下班都到10点。
5: 到现在吃饭吗？现在已经11点了。
3: 咋吃饭了呀？这总是6个井浇水，你看这忙的到现在连饭没吃了。
5: 这个
2: 焦葵介绍，玉米的大喇叭口期呢，是决定玉米穗形大小、产量高低的核心关键期。为牢牢守住秋粮丰收底线，他抢抓晴好天气，全员全力开展抗旱灌溉工作。烈日当空，田间温度持续攀升，短短几分钟，记者的衣服就被汗水浸透，而焦葵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高温劳作。
5: 我看我刚在这站一会儿，身上已经感觉到湿透了。你这长期的这样，你可能受不了你。
3: 这没办法呀，你看种地，说实话，人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都是让你这个你不到田间来，不知道这个汗滴禾下土从哪来的。你看你往地站一会儿，身上都透了，一个是汗水，一个这个
2: 说话间，田间自动灌溉喷淋头的水滴洒在了记者和焦葵的身上，带来了片刻的清凉。
3: 我每天都穿雨也不行，穿雨太热，我闷的那个也接撑不住，所以说都是淋着凉水汗也不要紧。
5: 种地这么多年，反正也习惯了。
3: 哎，咋说呀，反正这两年种地，说实话，比较幸福一点。虽然我这个有自动灌溉了，我这个面积扩大的，还有好多地方没有这个自动循环的，都要人工去，所以说比较辛苦。

0: 从前间这么一出来，不知道到底这个脸上的到底是汗水还是这个浇水淋的水。
1: 哎呦，也有汗水，也有雨水，天天就这样，没办法。其实你看这个时候，你看你几年来你再看到，每天我都是这样。天气高温难熬，但是弄事不等人，守好这片天地是我们的责任，抓紧抗旱浇水，把田管工作做好，用汗水换来秋天的粮食丰收。
2: 炎炎夏日，酷暑坚守，在我市广袤的田野上，还有很多像焦灰一样的种粮人，顶烈日，战高温，抢抓农时，默默耕耘，以坚守抵御酷暑，用实干守护丰收，用辛勤汗水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这段时间啊，正是各种瓜果成熟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到农村去转一转，到处都是好吃的。听说咱们的记者摩哥杨刚呢，专找咱亳州农村的新鲜货，地道味儿。那么今天他又发现什么样好吃的了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不对，大家好，我是摩哥，地里属啥我吃啥。今个呢，我又下乡了，寻的是咱田间地头的新鲜货，访的是咱乡村农家的好味道。走，跟着我一起吃遍亳州。看见这个院子吗？这里边有点好吃好玩的呢。走，咱瞅瞅去。你看咱这个梨多好看，咱大姐来给咱介绍介绍咱的梨。
4: 咱这个梨不是光好看，还好吃，香脆酥甜。我们这个梨还是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的。
3: 咱这个梨是甜甜的，汁儿还多。哎，我咋蒋大姐，咱这梨咋种出来的呢？
4: 咱这个梨是通过国家绿色认证标准种的，一直种有机肥。我们家的梨子呢，一直种十几年了，均个都达到六两以上。
3: 就是这味儿，咱亳州人自己的味道，地道的很啊。跟着摩哥走，亳州美味全都有。下期想吃啥呢？搁咱评论区里留言，咱安排上。
2: 接下来呢，要告诉残疾人朋友一个好消息，乔城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集中申报通道正式开放，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朋友啊，可以提交申请了。
5: 符合咱的残疾人辅助器具申请条件，请你这两天带着残疾证去村部进行残疾人辅助器具申请。
6: 在乔城区张店乡后窑村，村干部来到残疾群众家中，现场告知辅具申报相关政策，提醒家属及时准备材料办理申报手续。
7: 说我买个轮椅得添麻烦呀，我买不弄那样证的，这有个好证才了，有个好证才给俺救济。
6: 为方便残疾人办理业务，今年残疾人辅助器具申领流程进一步优化，目前区级相关采购招标工作已经完成，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前往乡镇残联线下办理申请。
8: 现在正好乔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残疾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6: 据了解，乔城区完成招标工作后，供货厂商各类辅助器具品类信息都会录入省级辅具服务系统，残疾人登录线上 APP 即可查看器具目录，按需提交申请，实现线上线下双通道办理。除辅助器具适配政策之外，针对自主创业的残疾人群体，残疾人创业补贴政策同步实施，为残疾人就业增收提供扶持。
9: 咱们残疾人创业补贴符合几个条件，第一个必须得持有本市的户籍，得持有二代残疾证，第二个扶持的对象必须得是在就业年龄段，就业年龄段的你男的就是16到59，女的呢就是16到54，如果你要符合这些条件的话，可以到所在的乡镇残联把您的资料提交过去。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今年一到六月，国家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相对往年，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突出正岗相适。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可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享受一次补贴。这三类证书分别是：第一类是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第二类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目录的等级证书。近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发布关于安徽省检察机关高墙内的正义守望者、先进典型人物培育宣传活动的通报，对20名全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的先进典型予以通报表扬。其中，蒙城县人民检察院第3检察部主任于武林获评安徽省检察机关高墙内的正义守望者、先进典型人物。7月23日，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实验校拟认定名单新鲜出炉。本次评选经过学校自主申报、省级择优推荐，全国计划认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实验校。我市的亳州市第11中学和亳州市第18中学2所学校成功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公示名单。占道摆摊经营，交警正在治理。
1: 你看咱这停的确实有点不合规矩了。
0: 晒背是一种很流行的养生方式，那么晒背有哪些好处？怎样晒背才科学呢？
2: 通过晒背可以补充人体的阳气，晒背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阳气比较柔和，不伤阴液。
3: 耀都时空正在播出，下一节更精彩。
0: 耀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机动车违规停放和商贩占道经营呢，不仅会影响道路通行，还存在着安全隐患。我市交管部门开展路面秩序整治行动，对机动车乱停乱放以及违规占道经营行为进行劝导。7月23号下午的6点多，在灵溪湖公园附近，一辆装满西瓜的小货车停在了十字路口的非机动车道上，影响非机动车的通行。交警对摊主占道经营的行为进行了劝导，告知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引导至销售点进行售卖。
1: 占这个地点是咱一定要在规范地点。咱桥东区政府已经设置了15个咱这个便民市场，那么在这个地点离这非常近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灵溪湖西侧南边这个便民市场。
0: 在元申路与曹冲路的交叉口，一辆售卖水果的小货车停在了路边的斑马线上，旁边呢还有几辆违停的大货车。交警对违停车辆进行了处罚，同时对占道经营的车辆驾驶人进行了劝导。
1: 咱不能占道，你看地上还有斑马线，你这有一个路口，非得你影响其他车辆通行。另外一个，咱桥东区也设置了是15个便民的咱这个瓜果蔬菜交易点，我们要给你一份，你去这那些点都可以去。
0: 在市区曹冲路上，记者发现有一些车辆违规停放，还有一些车辆占用道路违规经营，让本来就不宽敞的路面更加狭窄。
1: 有的占道了，有的占路了，现在不管这样再停了。
0: 其中一辆新能源轿车将车身横向停在了路边，后备箱放满了桃子，正在进行售卖。
1: 你看咱这停的确实有点不合规矩了，这个车你往那一违停，对不对？咱这个路面本来就不是很宽。可是你站那个地点之后，影响其他车辆一个通行。如果有顾客来搬东西，更加加重咱那一块的交通拥堵。15个，你可以看一下哈。你看离哪个近就进去，咱那个交易时间。
0: 沿街占道经营，车辆违规停放，压缩道路通行空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还会妨碍车辆通行。目前交警部门通过巡逻喊话与定点劝导相结合的方式，对路面占道经营现象进行治理。
1: 咱把停那个位置，咱找个地点不碍事的，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地点。咱车牌停的位置，咱看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了。
4: 占道经营，另外一是影响咱市容，另外影响咱车辆通行，另外还有一个存在是遮挡视线，另外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危害比较大。针对辖区是占道经营，我们现场以针对是农副产品的，我们进行劝导，违停车辆相应通知，后期进行处罚。
0: 交警呢也提醒广大流动摊贩拒绝占道经营摆摊行为，前往便民市场售卖点规范经营，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桥城区古井中心卫生院与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骨伤专科联盟正式揭牌，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平乐郭氏正骨技术下沉基层，通过专家坐诊、临床带教、远程会诊等多种形式，让辖区和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质骨伤医疗服务。上午9点半，揭牌仪式在古井中心卫生院正式举行。据了解，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传承的平乐郭氏正骨疗法起源于1793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骨伤级病诊疗方面享誉全国。
5: 核心科室的一些主任专家定期或不定期到咱们卫生院来进行义诊坐诊工作。
0: 随后双方代表现场签订骨伤专科联盟合作协议书，相关部门嘉宾共同上台为专科联盟揭牌。
6: 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优质资源，能够把他的人才的资源，把他的所有的技术的优势以及他的特色疗法的机制，能够真正的通过医联体合作的方式，能够复制到咱们的古井卫生院，真正的能够帮扶我们古井镇的老百姓少花冤枉钱、少跑冤枉路，能够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国家优质的医疗资源，能够尤其在骨病疼痛这一块，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真正的少受罪。
0: 揭牌仪式的同时，义诊活动也在卫生院骨伤诊疗区同步开展。洛阳正骨专家为前来就诊的群众免费诊疗骨关节疼痛类疾病。
7: 我们有没有崴住过脚？
8: 不知道，肘子上崴住过，崴住过，他不管走耶，他这也当也管走。
9: 我已经崴烂了，当地的群众方便的多，省路费，省了跑诊员了，你跑到外地这么冤枉的个嘞。
0: 当天上午，在古井中心卫生院，洛阳正骨专家还开展了专题培训。
4: 提升我们基层一种服务能力，我们通过这个把人请进来送出去，这个提升我们本院的康复疼痛等科室的一些能力提升，真正把这个群众的服务放在心上。
2: 进入三伏天，气温持续走高，不少养生爱好者呢也开启了晒背养生的模式，网上呢更是流传三伏晒背冬病夏治的养生说法。但是啊，有些市民朋友不懂方法，跟风暴晒，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容易晒伤中暑，反而更伤身。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样正确的晒背，又有哪些禁忌还有讲究呢？
0: 中医讲究顺应时节养生，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也是借助自然阳气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不过晒背呢并非简单的晒太阳，时间段、时长、前后养护都有着严格的讲究。
2: 三伏天是晒背的好时候，背部是我们阳脉这个汇聚之处，它通过晒背可以补充人体的阳气。晒背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阳气比较柔和，不伤阴液。那么我们避免选择在正午的时候进行晒背，每次晒背30分钟，每周2到3次，以微微发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损伤阳气。晒前我们可以适量的喝点温开水，晒后也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可以喝温开水或者是淡盐水。晒后1小时内不能进行直吹空调风扇，晒完也不要立刻去冲洗冷水澡，不吃一些生冷的瓜果冷饮，让我们的体温逐渐的降下来。
0: 掌握正确的晒背方法是养生的基础，但是晒背养生并非人人都适合。医生提醒，三伏晒背的讲究呢因人而异，适配人群和禁忌人群要区分清楚，切勿盲目跟风养生。
2: 像一些怕寒怕冷的虚寒体质，寒湿痹痛的，像这个哮喘、鼻炎、维生素缺乏者，它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对于一些阳气偏盛的或者是阴虚阳亢的朋友，还有就是一些对紫外线过敏、皮肤病的朋友，有一些基础病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些就是特殊人群像孕妇、婴幼儿、高龄是不适合晒背的。
0: 在位于市区的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经常有游客拉着导游问，曹操地下运兵道的随处可见的曹字是不是写错了。
7: 这个曹为什么只有余数，是写错了吗？
10: 其实有很多的游客也经常问我们的讲解员，说这个字啊是不是一个错别字，其实啊不是。
0: 陈亚文告诉记者，这几乎是每位讲解员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他向游客介绍，最早的曹字在甲骨文中上面是两个东，下面是一个口，像并排放置的两个袋子，本意为一对一双。
10: 在汉代的时候，隶书为了书写方便呀，就把两竖的曹变成了一竖，来了又简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楷书变成了两竖。其实呢它不是一个错别字。
0: 亳州作为曹操故里，遗址中保留一竖的曹字，正是汉代真实书写习惯的体现。陈亚文说，每次讲完这段历史，游客总感叹一个曹字背后竟然是一千多年演变史。
2: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赡养父母呢，既是咱们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赋予每名公民的庄严义务。不过赡养义务的内涵呢，不仅涵盖经济上的供养，更包括生活上的照料与精神上的慰藉。
0: 在北京，年过七旬的张丽多次通过微信电话联系自己的儿子张小丽，均未获得回应，后来被拉黑，沟通中断。张小丽作为儿子，长期拒绝与张丽交流，让张丽感到非常孤独。于是张丽诉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令张小丽每月探望三次。张丽这样的诉求，法院能够支持吗？
11: 如果子女对这个父母不进行赡养义务，既包括不给这个父母这个物质上的支持，或者是这个子女不回家看父母，这个父母都是可以起诉的，法院可以判决子女对老人支付这个赡养费，也可以判决这个子女固定的时间一定频次的回家看望父母。
0: 最终综合考虑双方的居住状况、工作生活实际以及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需要，法院酌定张小丽每月探望父亲两次。
11: 在法院下了这个子女对父母进行这个支付赡养费或者履行回家看望父母的这个判决之后呢，如果子女有能力履行却故意不履行，是涉嫌拒止罪的，拒止罪是可以对这个拒止人进行一个刑事判决的。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耀都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 阿姨，您坐这儿吧。
2: 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5: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9: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10: 为什么都得用手机支付？
11: 为什么家里有这么多遥控器呀？
12: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13: 等一下，我带你去报
14: 道。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15: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12: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16: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17: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12: 让他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8: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9: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8: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20: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21: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20: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21: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20: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21: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四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其实多元相继，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3: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24集，
12: 惠游连忙说，
13: 姐姐说的不是子豪，我们子豪是真正的男子汉，等你病好了，姐姐还要教你练武呢，练武能强身健体。
12: 子豪听了顿时来了精神，
14: 我已经好了，好姐姐现在就叫。
12: 惠游看着他又笑了，
13: 看你啊，站都站不稳还练武呢，等身体恢复了，姐姐一定教你。
12: 子豪一下又没了精神，他退后两步，就是偎进母亲怀里。夫人与惠游抿嘴而笑。范蠡与方南两人压着一大马车盐，朝晋国曲沃而去。一进晋国地界，范蠡便将盖盐的麻布掀开一角，他故意让一袋散开的盐显露出来，惹得沿途路人一个个前来问价。范蠡不时停下车来，耐心介绍着海盐的好处，并捏了一些让人品尝。方南着急地说，
15: 大哥，为什么一路有人问价，你只摆弄着还让人尝，却不卖给人家？
12: 范蠡笑笑说，
16: 我们一路宣扬海盐好，就有很多人想买，可要零卖碎卖的，那要卖到什么时候啊？再说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自己出来买，如果找到了一家大商号，我们就可以长期与他合作下去，以后只要不断地给他送货，即可大量销出，那就可做大了。
12: 方南听了恍然大悟，
15: 原来如此，大哥真是神算。
12: 范蠡说，
16: 我们此次出来的目的不是卖这一马车盐，主要是在这些内地诸侯国寻找固定的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
12: 正说着，他们来到曲沃何氏商号门前，范蠡抬头看了看何氏牌匾，对方南说，
16: 你在此守车，我进去看看。
12: 没多一会儿，范蠡就与何氏掌柜来到马车旁。范蠡拉出那个散开的口袋，边说边让掌柜品尝。掌柜品尝后说，
17: 好好，就按方才讲好的价钱给我，这车货我全要了。
12: 范蠡歉意地说，
16: 我们还得去秦国，这次只能给你半车，如果贵号看准了立个字据，我回去就派人送来。
12: 何氏掌柜是个老盐商，他一看一尝一盘算，真是大有赚头，于是当下就与范蠡立了字据，卸完半车盐后死说活说

0: 我们既然出来了，就多跑几个地方，将销售渠道建立好了，以后再多的东西也不愁卖不出去。
1: 果如范蠡所料，半车盐运到秦国后没多久，就被雍城的泰安商号相中了。做生意自然少不了讨价还价，好在都是实在人，没用多久，双方就谈好了价钱和以后长期供货的字据。之后掌柜双手相拱送别范蠡和方南，他还对范蠡说，
2: 吃一子皮掌柜。
1: 他笑笑说，
2: 说在下冒昧，这称呼实在是绕口，你这不光是做买卖，而是给咱秦人送来了价廉物美的上味与福音呢、啊、看得出你是一个厚道人，以后我们长久合作就是老朋友老伙伴了。
1: 范蠡也拱手说，
0: 啊，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能成为长期合作伙伴的。
1: 范蠡带着方南吸取营盐之后，一时一直挂念着他们。他对七银说，
0: 第二辆马车还得有些日子才能造好，咱们还得像上回那样兼顾辆马车给鲁国那边送一车盐去，然后再从公输班那里进一车货回来吧。
1: 七银点头，
3: 我看大掌柜做事心中很有谱，他一出马事情定有转机。你看上回去了一趟鲁国，带了多少收获回来。俩人正说着，惠游带着子豪给一时送饭来了。子豪高兴地对一时说，
4: 二叔，我会武功了。
1: 一时兴奋地说，
2: 真的？谁教你的？
1: 惠游慌了，为制止子豪再说下去，连忙要他将饭菜递给一时。子豪却不懂，他没去接惠游递给他的饭碗，却卖弄似的做了几个动作给一时看，并告诉一时，
4: 是惠游姐姐教的。
1: 一时听了，冷峻地看了惠游一眼，惠游手一哆嗦，手中的饭碗差点倒了。一时伸手接过碗后再没说话。惠游自然知道一时的来历和厉害，更早已感觉到了一时对他的怀疑和提防，看着他投来的犀利目光，知道一时对他的猜疑又加深了，只是当着子豪的面不好发作而已。惠游尴尬地找话说，
5: 我们还要去买点菜，你们吃完将碗放在店里，我们回来再收。
1: 没等一时回话，惠游已带着子豪离开店铺。走出一段路后，惠游对子豪说，
5: 子豪，听姐姐话，以后对谁也不说姐姐教你练武之事。
1: 子豪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他对惠游却是言听计从，他连忙点头说，
4: 不说了，再也不说了。
1: 一时见惠游慌忙带走子豪后，想了想他在范家前前后后的情景神态，更加断定
2: 他身上肯定隐藏了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死乞白赖地跟着范家究竟有何用意？难道他是王后派来的？
1: 一时想到此处，身为自己是越人而矛盾，他热爱自己的故国，曾经为了故国的复兴挤上疆场，历经大小战役无数，被吴越两方将士称为战神，而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他不由得长叹一声，七银见了，以为他为生意发愁，于是宽慰他说，
3: 二掌柜别发愁，好好吃饭吧，啊，大掌柜他们应该快要回来了。
1: 一辆满载而归的马车停在吃一子皮商铺门前，方南兴奋地跳下马车高喊，
6: 二哥，我们回来了。
1: 一时和齐银正在准备给鲁国发货，他们停下手中的活计，快步迎了出去。范蠡和方南从晋国和秦国捎回了一大车皮子、小米、药材，还有其他国家的手工业产品等物。齐银看到这些货物，高兴得两眼放光，连声说，
7: 稀奇之物啊，稀奇之物，这下

0: 商铺不用再愁生意了，这些可都是奇人的喜爱之物啊。范蠡告诉他们，这次出去不光是卖了盐，还打开了一条长久的销路，以分别与晋国曲沃的何氏和秦国安邑的泰安商号立了字据，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虽然价格不高，但销量大，薄利多销，利润也不小。齐银看到那些烧回来的货物说，大掌柜这一趟跑得真值啊，不仅打开了盐的销路，还烧回了这么多畅销物品。卸完货之后，范蠡留在商号帮男夹着一个包袱急急回家了。惠游和夫人在院子里忙碌着，他们将一些旧衣服拿出来浆洗，夫人一件一件地抖出来看。
1: 四好长个了，这件衣服还是新的，咱家没这么大的孩子了，洗洗送给隔壁张妈家的小三子穿吧。
0: 惠游拿出另外一件，夫人说，
1: 我嫂看上了这件，可他家虎子穿肯定大了，我再改改给他送去。
0: 惠游说，
2: 夫人，你自己身子这么弱，还总惦记着左邻右舍的，衣服给他们也就是，又要洗又要改的，多费心呢。
0: 夫人说，
1: 嗨，即便施舍乞丐也得诚心，更何况是邻居，其实需要帮助的人最缺的不是物，而是渴望被关心，送物的时候带上一份温暖的心，人与人之间不是走得更近了吗？
0: 他们正说着，便听到方南在外面拍门。惠游闻声丢下手中的衣服便扑了过去，
2: 你们回来了。
0: 惠游打开门，只见有方南一人，他朝门外看了看，转身又去拧衣服了。夫人用袖子擦着方南被惠游扔衣服时溅到脸上的水珠，将衣服交给惠游，怜爱地看着方南，
1: 又瘦了，总是有一顿没一顿的，没吃好吧，晚上给你们做点好吃的。
0: 说着夫人便转身去了厨房。方南打开包袱，将他从秦国烧回的一块上好皮子递给惠游问，
3: 看看好不好，晚上铺在身子下就不会着凉了，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
0: 说着他举到惠游面前，惠游却头也不抬地推了回去。方南尴尬又沮丧，割下皮子夺门而去。夫人端着一碗热水出来时却不见了方南，他问惠游，
1: 方南呢？
0: 惠游不吭声，只将皮子塞给夫人。夫人拿着皮子想了想，问惠游，
1: 真的不喜欢方南？那刚才听到他叫门，你为何高兴？
0: 惠游的脸霎时绯红起来，夫人也不强问，若有所思地拿着皮子走进屋去。商铺打烊之后，范蠡一家围在一起吃饭，一时的目光扫了一遍，问道，
4: 三弟呢？他怎么不来吃饭啊？
0: 范夫人笑笑说，
1: 回盐场去了。
0: 一时心疼的道，
4: 走了这么远的路回来，歇都不歇一晚，怎么就回海边了？
0: 夫人只是笑笑没答话。此时惠游正好来上菜，范蠡看了他一眼，眼神深邃而意味深长。惠游心虚地将菜放下，便匆匆回厨房去了。范蠡说，
5: 哎，王楠有心事了。
0: 夫人看了夫君一眼还是没有搭话，他给范蠡和义时各斟了一碗酒。子豪突然从夫人身后钻了过来，闹着也要喝酒。一时让他就着自己的碗喝了一小口，子豪还不肯罢休，夫人只好给他倒了小半碗。范蠡抿了一口酒，感慨地说，
5: 还是越国的黄酒好啊，特别是阿坤酿制的酒简直是天下一绝。
0: 一时赞同地说，
4: 是啊，他家祖传酿酒法真是很独到，不知阿坤如今怎样了，我们也不方便与他联系。
0: 范蠡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5: 唉， 越国情形变得太复杂了，越王越来越刚愎自用，谏言谏策很难听得进去。阿坤只求个安身立命，料无大险。我担心的是稳重丞相安稳难测呀。
0: 他看了一眼走进走出的夫人，压低声音对一时说，
5: 我们眼下还不方便回越国，等过了这阵还是要去一趟，惹儿的下落让人揪心。其实是死是活至今也。
0: 他说不下去了，只能咽下积郁了许久的牵挂与悲哀。惠由见范蠡与一时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小，不由地转头看了他们一眼，却碰上一时犀利怀疑的目光，他下意识地低头干活。此时从外间走进的范夫人一见惠由已在收拾碗筷，忙说，
1: 等会儿再收拾吧，先吃饭。
0: 惠由只是慌乱地点头，手中的东西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搁。一时收回了目光，他自己也奇怪，不知为什么惠由已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只要看到这个酷似西施的女子，心中就会出现种种惊疑与猜想。范蠡此时的心病更甚，只是不便说出，更不便抒怀。他看了一时一眼，两人端起酒碗默默地碰了一下，又各怀心事地缓缓地饮了下去。这酒味酒韵如何，只有饮者自知。接连几日，前来吃以紫皮商号购物的人川流不息，好在范蠡还没走，忙的时候他也帮着送货。一时见此十分不安地说，
4: 大哥，你出去那么久够累了，做店里压针就好，送货的话还是我去吧。
0: 一时刚出去不久，又有两处急着要送，范蠡笑对七银说，
5: 你看我还真是条劳碌命，到哪儿哪儿忙。
6: 七银说，大掌柜哪是劳碌命呢，分明是一条生财命啊。
0: 范蠡大笑着扛起一口袋货就出门了。七银在后面说，
6: 大掌柜别急别急。
0: 守在店里的七银又忙了起来。一位带越国口音的客商走进吃以紫皮商号，七银热情接待着他。当他看到箩筐中晾着黄澄澄的黄米时，惊奇地问，
7: 齐国竟有如此好的黄米。
6: 七银笑着说，嘿嘿，这哪是齐国出的，他是咱大掌柜啊从晋国进的货。
0: 正在客商看货的时候，一时走了进来，他定睛看了客商一眼后不禁喊出，
4: 阿坤，怎么会是你？
0: 阿坤闻声抬头，惊喜的一把黄米从指缝中卸下，他跨前一步，眼含泪花的喊着，
7: 大人，真的是你，阿坤总算找到您了。
0: 一时道，
4: 你怎么来齐国了？
0: 阿坤道，
7: 阿坤心里一直惦记着大人，便借着到诸侯各国进货的机会四处打听，寻找大人踪迹，没想到在这里碰上大人了。
0: 一时见齐银疑惑地看着他们，笑笑说，
4: 啊，阿坤是我老家的人。
0: 之后又转对阿坤介绍着，
4: 这位是齐兄。
0: 阿坤礼貌地叫了一声。一时看看天色已近中午，对七银说，
4: 一会儿大掌柜回来，烦你跟他说说家里来客人了，让他回家吃午饭，我就先带阿坤回家了。
0: 走出店门，阿坤愧疚地对一时说，
7: 阿坤无能，到如今都没找到惹儿小姐。
0: 一时叹息一声，
4: 哎，这不能怪你，实在是世事多变，谁也不能左右命的安排啊。
0: 当阿坤告诉一时那些曾经忠心于他的军中将士陆续遭到石买迫害时，一时心情异常沉重。 当得知有些将士与阿坤在一起开店，他们无时不盼望他回去时，一时又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平静和暖的家庭生活逐渐让惠游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知不觉中他已融入了这个家庭。当子豪跑向厨房门口探头望着惠游时，他朝他挤了挤眼。
2: 又偷看姐姐做饭了，想吃什么姐姐给你做。
8: 蛋糕，最爱吃姐姐做的蛋糕了。
2: 好，中午给你做个蛋糕。
0: 子豪高兴的眼睛弯成了一条缝，蹦蹦跳跳的跑走了。正巧一时在外面拍门，子豪快步跑过去将门打开。阿坤一见兴奋地扶扶他的头。
7: 这是子豪吧？长这么高了。
0: 从前日起，范夫人又觉头晕目眩，她还要强撑着干活，会有哪里肯依。死说活说的按他在床上歇息，可当他听到外面有动静时又起来了。此时一时阿坤正走进厅堂，夫人一见阿坤精神立时好了许多，他紧走几步拽住了阿坤的手，慈祥的目光笑出了少有的光亮。
1: 阿坤，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你，他们前几日还在念叨你呢。
0: 阿坤红着眼睛说，
7: 夫人，自从你们走后，阿坤日夜都在惦记着你们呢。
0: 夫人给他们倒了水后，到厨房对惠游说，
1: 阿坤来了，多加几个下酒菜吧。
2: 阿坤。
0: 惠游听得心中一惊，他假借出去取东西，远远瞥了阿坤一眼。
2: 那不就是曾经骗我去取药方的人吗？他来何干？难道大人和一时一直与越国没断联系？
0: 惠游悄然放下了使命，刹那间又跃然于心。可如何对待眼前的一切，他一时心乱如麻。送货回来的范蠡听说阿坤来了，他对七银交代了几句铺子里的事，就匆匆回家了。他一见阿坤便说，
5: 阿坤，好样的，你是知道我们馋你的酒了吧。
0: 阿坤本是一时府中一个奴才，如今见大家都将自己当作家人一样，其心情更是温热又激动。他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受宠若惊地望着范蠡说，
7: 大人真的这么喜欢我家的酒？
0: 范蠡道，
5: 难道还骗你？
0: 阿坤更不知如何是好了，便对夫人说，
7: 既如此，夫人，阿坤便将祖传的酒曲秘方告诉您吧，以后您就可以做酒给大人喝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5集，范蠡高兴地说：
2: 好啊，阿坤的酒可是馋了我太久了。
10: 继而他想了想又说：
2: 你那祖传秘方可是你祖上一代代传下来的，还是不要？
10: 阿坤立即抢着说：
2: 大人这是怎么说的？大人为了越国已经闹了如此地步，我那祖传秘方如何能比啊？只要大人喜欢，我什么都可以。
10: 说着他就将祖传秘方告诉了夫人，之后又补充道：
2: 做酒水很重要，齐国的水与越国不一样，做出来的酒或许会有些差别。
10: 范蠡只好接受了他这份心意，然后转换话题问：
2: 阿坤啊，你如今在越国做什么买卖？
10: 阿坤说：
2: 卖些杂货。阿坤以前没做过买卖，生意只是维持。
10: 范蠡说：
2: 那你为何不开酒庄？
10: 阿坤苦笑着说：
2: 开酒庄啊，咱们会稽的百姓家家户户都会做酒，卖给谁啊？
10: 范蠡笑了：
2: 阿坤呐，你那祖传秘方做出来的酒可称越国无双，只要做出了名气了，以后大家都会买你的酒的。
10: 阿坤还是不开窍，他挠了挠头：
2: 怎么做出名气呢？
10: 范蠡笑着说：
2: 看样子还真得好好为你谋划谋划。
10: 他转头对一时说：
2: 一时啊，从咱们商号里抽出一些钱来，给阿坤进一批大大小小的陶罐。
10: 接着他转向阿坤：
2: 阿坤，明白了吗？你啊，就放开手脚去做酒，用陶罐封好， 我们帮你到各诸侯国去宣扬。
10: 阿坤听得眼睛放光，府长笑说，
11: 真是老天不救阿坤呐、啊！阿坤有大人的指点和提携，以后再也不用发愁了。哦，对了，如觉叔叔不够，可以去找阿九伯，他做的酒也是让人长而不忘的。
10: 一阵说笑之后，范蠡说，
2: 阿坤啊，你来得正好，我去给文仲丞相写封信，你带去吧。
10: 说着他们来到议事房间，赤夷子皮即刻给文仲写信，一时警觉地站在门口。赤夷子皮说，
2: 信还要一会儿才能写好，你进来坐嘛。
10: 一时说，
12: 我站门边歇歇。
10: 范蠡边写信边对阿坤说，
2: 给文仲大人送信时，可给他送几罐酒去，他喝了你做的酒，说不定就会介绍给王公大族们到你店铺去买酒呢。
10: 阿坤听了更加兴奋，范蠡看了他一眼，轻声问，
2: 有惹儿和西施的消息吗？
10: 阿坤沉重地摇头，满脸都是愧疚。范蠡说，
2: 不能怪你，进去探听吧，不要放弃。
10: 惠友此时在厨房做饭也无心了，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在厅堂聊天，而突然进了议事房间，难道他们在密谋什么？他越想越觉不安，于是想借送水的机会看个明白。惠友端水过来，还没等他靠近房间，一时便走过去接过水说，
12: 你去忙吧，这边不用招呼。
10: 惠友知道一时对他有戒心，只好将水递给他后又回了厨房。如此一来，他的心更加不安了。惠友像丢了魂似的做着饭，不是炒菜忘了放盐，就是烧糊了锅。子豪又在外面探头了，他问，
13: 姐姐，蛋羹做好了吗？
10: 惠友这才想起忘了给他做蛋羹了，他口中答应着，连忙拿出两枚鸡蛋打了。子豪刚要转身走，惠友叫住了他，轻声说，
14: 子豪是男子汉吗？
10: 子豪胸脯一挺，大声说，
13: 是。
10: 惠友笑笑，
14: 你看家里的男子汉都在二叔房间商量事儿呢，你算什么男子汉？
10: 子豪眨巴着眼睛看着惠友，惠友故意逗他，
14: 你若能听懂他们说些什么，那就说明你确实是个男子汉。
10: 子豪拔腿就走。
13: 这有什么难？
10: 惠友伸手按住他的头，
14: 可不能说是姐姐在考你哦。
13: 当然，这是咱俩的秘密。
10: 子豪本来不太愿意跟父亲他们凑一块儿，但他对惠友姐姐却是言听计从，于是拔腿朝二叔房间跑去。可刚到门口就被一时拦住了。一时说，
12: 子豪，家里来了客人，到别的地方玩去吧。
10: 子豪说，
13: 我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了，你们说的话我肯定听得懂。
10: 一时听了一惊，问，
12: 子豪，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10: 子豪顿时低头不语，一时朝后院望了一眼，脸上擦过一丝疑云。他摸摸子豪的头，叹了一口气说，
12: 子豪啊，你要是很喜欢练武，二叔教你。
10: 子豪扭头看了一眼厨房，不知该如何回答一时，他愣了愣神，突然撒腿朝厨房跑去。一时跟在子豪后面也去了厨房，子豪正要对惠友说什么，惠友一眼瞥见一时，连忙用手捻了一块菜塞进子豪口中。一时对惠友说，
12: 饭熟了吗？今日早点吃饭，让阿坤吃了好上路。
10: 惠友慌忙点头，
14: 快好了快好了，还有一个菜就可以开饭了。
10: 赤夷子皮商号又造出了一辆超大运货马车，一时将马车摆在店铺门前，使得店前更加热闹。这可把图记急坏了，他在自家店门前进进出出好几回， 开始他对林家吃椅子皮商铺的热闹只做不以为然。然而越是想不以为然，就越要很以为然。他实在忍不住了，只好朝高府跑去。高印一见他的神态，很不高兴地问：
15: 又出什么事了？看你慌慌张张的。
10: 屠骥并未稍减紧张，说道：
11: 大人，银泽商铺不禁吃椅子皮的盐，并没有困住他们，他们反而在其他诸侯国打开了交路了，并从外地进了很多齐国没有的稀缺之物，人们一见就发疯似的购买。今日他们又造出一辆运货超大的马车，指不定他们后面会如何。
10: 高印越听越烦躁，他越烦躁，屠骥的话就越啰嗦。高印忍不住大骂道：
15: 人家能打开销路是人家的本事，你有现在的销货渠道都经营不好，你跟我诉苦，难不成还要我一个堂堂大夫自己去坐店？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你脖子上顶的不是地瓜。
10: 屠骥只能频频答应：
11: 是。
10: 挨了训的屠骥心中更加郁闷，他耷拉着脑袋从高府出来，又晕晕乎乎地走上临淄街头。冬日天黑得早，范蠡见夫人抱病卧床，下午帮着一时送完一趟货后，就去药店抓了几副药回去。多年来他一直在外忙于自己的事，很少顾及家庭。夫人生子归时正值越国苦难深重，那时不但养身无物，也心忧不宁。自从子规出生之后，身体就从没复原过，病病殃殃十几年来，他也从没好好照顾过他。但是因两个儿子凝结的血肉之连，却早已将他们之间那种平淡如水的情感沉淀成了一种化不开的浓浓亲情。范蠡每念及此，都会涌出许多愧疚。五湖团聚之后，他也曾多次想过弥补，却总是被夫人柔弱的冷淡击退。他明白夫人心中那股怨早已结成理不清的网，难以突破，也难以释怀。惠游在厨房给夫人煎药时，心里还在嘀咕：
14: 老爷回得这么早，就为了送药回来？
10: 嘀咕完后，他又开始责怪自己多心，就因为中午阿坤来了，便总是怀疑他们背着他有名堂。想想一家人平日对他的好，又觉自己不该如此薄情。哎，不能乱猜了，只要他们不做有损越国的事，从此就过安生日子吧。范蠡将惠游煎好的药端去房间，夫人见了，示意他将药放在床头。范蠡犹豫了一下，坐在床边准备亲自喂给他喝。夫人坐了起来，嘴中呼出了一股浊重的气味，范蠡没有回避，反而朝夫人移近了些。夫人未语，脸上皱起些许不自在的神情。范蠡一手揽住他的后背，一手将药碗放在他的嘴边。夫人接过药碗，轻声说：
16: 我想如厕，你有事去忙吧。
10: 汤药在碗中跳荡了几下，又溅了回去。范蠡稳稳神，起身将药碗放在床边柜子上，默默地转身走出房间。夫人自己喝完药后，长叹一声，靠在床上，回想夫君走出房间时的神情，也深感无奈。她下意识地摸摸方才夫君抚过的后背，似乎还留有他的余温，可她无论如何也感触不到他期待中的温情。就这么摸了几下自己的后背，他就像做了一场激烈运动，口中喘着粗气，额头又冒出了一层虚汗。他不是不想得到夫君的关爱，与他成婚十多年来，他克勤克俭地操持家务，抚育儿子，日夜期盼的就是能与夫君长相厮守。越国复国后，夫君好不容易回到家来，可他脚跟尚未站稳，就闹腾出那么多的波折。 他明白夫君的心早已被西施占有，他们俩人都回到会稽后更甚，每念及此，那尖刀刺心一样的伤感就将他那颗温暖而柔软的心刺得丝丝缕缕。如今他只想做好两个儿子的母亲，夫妻之间早已只剩一个残破的名分了。他歇息了一会儿，也觉方才自己做得有些过分，每次出现这种情形他都会后悔，于是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进了厨房。慧游看着他憔悴的面容说，
14: 您都变成这样了还起来干嘛，有事吩咐一声就是了。
10: 夫人说，
16: 大人虽说吃东西不挑剔，我还是想亲手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这些年他一直忙着，真的难得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10: 慧游听了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迟疑了一下将菜刀交给夫人，自顾到各屋将脏衣服收拾出来打算拿出去洗。子豪跑进屋里跟在他后面小声说，
13: 姐姐，二叔要真的叫我练武怎么办啊？
10: 慧游大咧咧的，
14: 学呗，有人教你功夫还不乐意啊？
10: 子豪说，
13: 不是说地不从二师吗？
10: 慧游笑着用手指点点他的额头，
14: 小脑袋还藏了点东西，二叔剑术高明，他肯定会教你练剑，姐姐只是教你一些基本功，让你强身健体少生病。
10: 子豪如释重负，
13: 哦，那我就学。
10: 为了取葱做作料，夫人刚出厨房，远远见范蠡正站在屋檐下出神地看着慧游，他叹息一声又退了回去。慧游一抬头也见到范蠡看他的目光，于是起身娇羞地说，
14: 老爷，换件干净衣服吧，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洗洗。
10: 范蠡慌乱地说，
11: 啊，不用不用，昨天刚换呢。
10: 他招手让子豪过去，子豪跑到他的身边，范蠡说，
11: 豪儿，告诉父亲，你每天都做些什么？
10: 子豪神气地说，
13: 我练，练。
10: 他转头看了慧游一眼，立即改口说，
13: 我练字了。
10: 赤衣子皮听了大喜，
11: 你会认字了？借给父亲看看，你都认识一些什么字啊？
10: 子豪当即在地上划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赤衣子皮眯缝着眼看了半天说，
11: 你写的是家里人的名字？
10: 子豪认真地点头。范蠡问，
11: 还会写什么字？
10: 子豪憋红了脸说，
13: 其他的忘了。
10: 范蠡摸摸他的头叹息一声说，
11: 唉，是父亲不好，父亲不好啊。孩子，你该多念些书才是。
10: 徒弟挨了东家的骂之后心中很憋气，他原本也像齐银一样自己经营着一个店铺，自从铺子被高季吞并后便一心一意为高氏经营，可20多年的拼死拼活却从未得到过他们的信任，他已经拼尽全力了还要他怎样？他边走边想，不禁心寒彻骨。胡记不觉来到

0: 到平日关系密切的海记，海掌柜见他前来，热情地接进门说：“
1: 涂掌柜，今日怎么得闲了？”
0: 胡记指指隔壁的赤衣紫皮商铺说：“
2: 我说了，不能让那个外乡人得势吧？你看他们才来多久啊，就开始抢咱们的生意了。长此下去，咱们都得喝西北风了。”
0: 海掌柜说：“
1: 人家生意好，我们又能怎样呢？我们一向跟着高记走，你们气不过，倒拿出个法子来呀。”
0: 胡记恨恨的：“
2: 我能有啥好法子呀？这不是来与大家伙商量吗？吃一字皮是咱们临淄商业街的共同对手，受害的不止我高记一家。哎，你去跟大伙说说，咱们要团结一心，对付共同的敌人。”
0: 海掌柜玩味着他的话：“
1: 敌人，敌人。”
0: 夜总想张开巨网，将大地裹出一个平静又安详的世界，而万家灯火下却各有各的故事。惠游在灯下纳着鞋底，夫人缓缓来到他的房间，惠游闻声连忙站起，慌忙将鞋底扔到床上。夫人就是坐在床沿，拿起鞋底赞叹着：“
3: 这活计真是越做越精细了，看尺码是给老爷做的吧。”
0: 惠游顿时脸红起来，他拉过被子让夫人靠着说话。夫人感叹地说：“
3: 越国姑娘真是灵巧，难怪能得男人心。当年那西施我虽没见过，却知道她除了能歌善舞，还仿得一手好纱呢。”
0: 惠游以前一直回避与夫人谈起西施，今日夫人提起，他便乘机问：“
4: 老爷真的喜欢她？”
0: 夫人叹息一声：“
3: 唉，要是她还在的话，老爷心里就不会如此孤独了。”
0: 惠游听了，心如百爪狂抓，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困惑，试探着问：“
4: 那为什么王上和大人都要杀他呢？”
0: 夫人叹息一声：“
3: 唉，闹来闹去，总归最可怜的还是女人，西施就是一例。她那么忠心爱国，还不是做了个牺牲品？”“
4: 牺牲品？她不是护国妖女吗？”
0: 迷惑像雾一样在惠游心中弥漫缠绕着，将他忠诚的信仰搅得模糊不清，他的眼里盛满真理被颠覆般的不解与困惑。夫人沉重地笑笑：“
3: 他若要护国，当初为何会舍身去吴？”
0: 说起西施，其实他心中是十分复杂的，对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人，他是既同情又排斥，对西施的美貌、智慧、胆识与为国牺牲精神，他也一样的崇敬钦佩。可对于将夫君的心填得满满的，甚至都没能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隙的他，他又不能没有一点怨怼和记恨。他曾对夫君说过愿意接纳他，但那也只是一种为保全家庭的容忍。唉，一个女人除了容忍还能怎样？昨日见夫君远远注视惠游的神情，他不由生出一种想法：若将惠游收为二房，他既对自己贴心，又能填补夫君痛失西施之憾，岂不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可一想到方南喜欢惠游的种种眼神，惠游无言推脱的神态，他又陷入两难之中。惠游一时想不出如何对答，刚拿起鞋底，针却刺进了自己的手指。恍惚间，他没听清夫人最后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夫人何时离开的。深夜，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眼前不断闪现着王后慷慨陈词的画面。惠游猛地坐了起来，双手抱头，他在心中呐喊着：“
4: 他到底是爱国还是祸国？难道王后真的错杀他了？他若祸国， 老爷为何那么爱他？

0: 他总是默默地关注着我，难道仅仅是因为我长得像他？如果他知道了我的身份，他会如何对待我？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1: 迷惑彷徨像蛇一样纠缠着慧悠，将他忠诚侠义单纯善良的心折腾得彻夜未眠。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1000块买你一张电话卡，你卖吗？银行卡2000，你卖吗？谁会买你的卡？用你的卡做什么？用你的电话卡进行诈骗，用你的银行卡转移资金，警察第一个会找到谁？帮信罪，刑事处罚，留案底，上征信。
8: 完了，巴黎不卖了，完了。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银行卡、电话卡不出租、不出借、不贩卖，
8: 不违法。
9: 你知道吗？树木森林不仅仅是地球的好朋友。
10: 我是氧气制造厂。通过光合作用为人类降低二氧化碳，制造新鲜的氧气。
11: 我是粉尘过滤器，可以降低空气中颗粒较大的粉尘含量，能够有效缓解雾霾哦。
10: 我是杀菌小能手，我生长中分泌的杀菌素可以消灭各种病原菌，让人类尽量远离传染病。
11: 我还可以防风防噪，蓄水保土。
2: 植树造林，造福你我。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地球憋气太久。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你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6到37度，郭阳25到37度，蒙城26到36度，利辛25到37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谯城区18里镇小槐村开工建设一批新农房。
0: 技术顾问指导药农科学防病，及时排涝，全力守护中药材稳产丰收。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平时养肝注意些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做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呢。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30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他还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眼界和胸怀。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同志，那我们党还能站得住吗？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站得住吗？那就站不住了，站不住就会天下大乱。所以，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前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建议大家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找出来再看看。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溺水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4: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5: 哎，丁丁，你先查查。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6: 好。
4: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5: 救命啊！哎呦，
6: 快看，阿文呛水了！
4: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7: 在哪儿？
6: 叔叔，在那边。
7: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4: 给您。嘿，
7: 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8: 好。
9: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0: 能防建设，质量永远是底线。最近，桥东区18里镇小槐村开工建设一批新农房。跟以前村民自己找人建房不一样，这批新房由区级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从户型设计到挑选建材，村民全程都能参与，还能随时去施工现场监督建房全过程。作为完美好房试点，小槐村正试着走出一条新路，推动农村建房从过去一家一户零散自建转变为标准化统一共建。在小槐村完美好房建设现场，各项施工有条不紊进行。这是桥城区农房改造升级的先行试点项目，一切围绕老百姓的需求来推进。户型样式、屋内布局、功能安排都广泛听取村民想法，贴合咱们农村日常居住的习惯。项目交给有正规资质的本地建筑企业统一代建，彻底改变以往农村建房各家自找施工队伍、房屋质量好坏全凭运气的难题。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磊
10: 设计了2套框架结构的房子，占地面积呢，每一套是215平方，啊，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2层，首层的建筑高度是3.8米，2层是3.6米，是兼具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4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3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
0: 什么样的农房才算好房子？首先，钢筋水泥等主要建材全部选用正规品牌优质材料，采用工厂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方式，尽量降低施工当中产生的误差。其次，建材、人工花费全部对外公开，村民随时可以到工地查看建设进度，查验施工质量，同时统一规划布局，让村庄房屋形成协调统一的皖北乡村风貌。王磊，
10: 门窗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芯材的，密闭、成品都非常好。这是走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
0: 统一规范的建设标准，科学合理的房屋布局，公开透明的施工监管，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得到了周边不少村民的认可。18里镇余集村村民许振中，
11: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啊，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看到这个户型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0: 小槐村村委会主任蒋超峰，
12: 我们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0: 不多变，先是持续高温暴晒，闷热难耐，随后又迎来连续阴雨天气。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特殊气候，很容易滋生细菌，诱发病害，对田间中药材生长十分不利，也是中药材病虫害的高发期、管护关键期。针对当前田间管理难题，走进农家技术顾问徐飞现场支招，指导药农科学防病、及时排涝，全力守护中药材稳产丰收。徐飞，
1: 比如咱们的白术的铁病，比如咱们的其他中药材里边的一些叶苦病，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用药进行防止病菌扩散。
0: 病害防治贵在及时，重在科学。发现中药材出现病害迹象，一定要第一时间开展防治工作，但打药的时机和方法至关重要，切忌盲目作业。徐飞提醒广大药农，正午高温时段绝对不能打药，不仅药剂会快速挥发，大幅降低药效，还容易灼伤中药材叶片，造成药害损伤。徐飞，
1: 用药的时候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要避开中午的高温用药，喷药一定要均匀，选择用药配方，我们可以推荐大家用醇类霉素、奎林酮这样的防止细菌病害的药。
0: 除了科学喷施药剂防治病害，田间排涝是当前中药材管护最紧迫的工作。连续阴雨天气极易造成田间积水，中药材根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会出现烂根、腐根、枯死等问题，造成减产甚至绝收，损失惨重。徐飞，
1: 积水过之后如果不能及时排水，很容易造成中药材进行腐烂，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清理一些河沟，包括你地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排水沟，要提前疏通一下，防止出现积水的情况。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司机开门致人受伤后想跑，可以扣他的车钥匙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美将汽车停靠在某银行门前，因为没有观察后方情况，开车门的时候呢，与由南向北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大亮相撞，导致大亮受伤倒地。小美下车查看之后呢，认为大亮并无大碍，就准备驾车离去了。此时大亮夺下小美的车钥匙，要求报警等警察过来处理。那么大亮这么做合不合法呢？答案是合法。我国民法典第1177条中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所以呢，遇到类似情况，大家可以采取一些合理措施，但一定要马上报警。
2: 下面请听防电诈案例。遭遇电诈反骗1800元被拘，遇到骗子能骗回去吗？
8: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两男子反向骗取境外电诈分子1800余元被行政拘留，引发热议。据了解，周某和袁某无意中看到高薪招聘的招聘信息，周某识破了此为常见的诈骗套路，于是佯装答应对方开出的条件，声称自己还要带一个朋友过去，也要住宿，吃饭为由骗取境外诈骗分子1800余元。遇到骗子能反骗回去吗？一起来看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志广律师的专业解读。
9: 遇到诈骗，不应以私利救济，也就是以暴制暴的方式应对犯罪。即使对方是诈骗分子，行为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反骗骗子钱财，也属于不当行为，严重的可能涉及诈骗犯罪，面临刑事处罚。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要认定诈骗犯罪，除了使用欺骗手段，还需具备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如果行为人只是为了拿回自己被骗的钱财，即使使用了一定的欺骗手段，也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使用欺骗手段反向获取超过自己被骗数额的钱财，同时主观上对这部分超出数额钱财具有非法占为己有的想法，则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数额较大，同样涉嫌诈骗犯罪。本案中，周某和袁某

0: 用虚假信息诱导对方转账，符合诈骗行为的基本要素。但是诈骗的金额没有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且与普通诈骗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因此警方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现实中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寻求警方帮助，避免维权行为触犯相关的法律。
1: 盛夏高温多雨，部分市民为图方便，在电动自行车上加装遮阳伞、雨棚。此类加装设施看似实用，却潜藏极大安全风险，极易诱发意外，沦为伤人隐患，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
2: 加装的车棚、遮阳伞大多为金属框架，如遇突发状况，遮阳神器随时化身夺命利器，一旦发生碰撞，可能会刮伤驾驶人或其他人，甚至危及生命。此外，车棚、遮阳伞还会遮挡视线，阻碍骑行。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给自己的车辆加装这些东西，非法加装遮阳伞危害大。
1: 一是遮挡视线，加装遮阳伞会阻挡骑行者的视线，增加视野盲区，很难与周边车辆保持车距，也很难看清交通标志、红绿灯、路面状况等，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2: 二是改变车辆重心，在行驶的过程中会增大阻力，容易受风雨影响，遇到拐弯、刮风或者路面湿滑时，车身会剧烈摇晃，往往因不能控制车辆平衡而发生事故。
1: 三是增加事故碰撞率，安装遮阳伞的电膜车体面积会扩大，容易与其他车辆、行道树等发生刮擦。
2: 四是容易刮伤行人，遮阳伞的边缘与行人眼睛几乎同高，容易刮伤行人的头部、脸部和眼睛，极其危险。
1: 无视可能造成二次事故，遮阳伞加装在电膜前部，其固定钢管是一把利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惯性，利剑很容易对驾驶人造成二次伤害，伞体也会限制驾驶人的逃生。
2: 亳州交警再次提醒广大电动车车主，夏季出行可穿戴不遮挡视线的防晒衣、防晒袖套、雨衣等装备防晒防雨，同时戴好头盔，切勿私自加装遮阳伞、雨棚。
3: 健康小贴士，
1: 平时养肝记住这几点：蛋白质要吃够，多补充 B 族维生素和抗氧化的东西，像西兰花、绿茶、姜黄都不错，烟酒尽量别碰，药不要自己随便乱吃。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4: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5: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4: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6: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7: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5: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7: 哎，彩礼负担不起。
2: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 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市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夜红船》。

0: 这期的森森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在从严执纪上，要严格标准，将党风党纪硬要求变为硬举措，让铁规矩长出铁牙齿，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露头就打，严肃查处，向全党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信号，形成有效的震慑效应。当前风腐一体问题比较突出，要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一方面要深挖四风背后的团团伙伙、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问题，通过揭开风的盖子，揪出腐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要针对腐败案件反映的地区性、行业性、领域性作风顽疾，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对顶风违纪的更要快查严处，绝不姑息。
4: 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将纠治基层小微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以案件查办开路，以问题整改促规范，用系统治理固本，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面排查起底，摸清问题底数，统筹市县两级监督力量，协同职能部门联动推进，紧盯行业主管部门、乡镇、村三类主体，聚焦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民生领域，围绕立项审批、招标发包、施工管理、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起底违规招标、拆分项目、 指定承揽等突出问题，建立问题清单，逐项复核监督，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坚持办案开路，强化城市震慑，把查办案件作为突破口，广泛收集信访举报、热线反映、审计移送等线索，深挖彻查背后的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问题，通过查办典型案件撕开口子、打开局面，形成有效震慑，深化标本兼治，坐实后半篇文章，对典型案件深入剖析，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案发单位举一反三，堵塞漏洞，推动职能部门修订完善小微工程项目立项审批、招标投标、资金监管等制度规范，扎紧制度笼子，同时通报典型案例，开展廉政谈话，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
4: 农村集体三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物质基础。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重点任务，强化监督检查力度，推动三资管理规范化、透明化，保障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切实维护农村集体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紧抓住责任牛鼻子，建立健全分管副县长加纪委副书记加职能部门加监督市组的专项整治工作推进格局，坚持主动靠前，走访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街道，围绕重点任务指出存在的短板弱项，会商解决办法，通过系统梳理和拉网排查等方式，定期梳理线索和案件情况，坚持动态更新，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协作区家等机制优势，联合职能部门带案下访，逐渐过筛，精准识别重点问题，并全部建立台账。此外，闲置资产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关切，强化精准监督，提高闲置资产利用效率。该县纪委监委指导督促开展2025年度集体经济收入盘点工作，核准资产，严格按照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规定和四议两公开民主决策程序进行出租，推动整治向提质增效延伸。截至目前，已新增规范问题合同73份，通过盘活资产、资金收益等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65.9万元。
5: 近年来，桥镇区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以制度建设为主线，统筹推进作风整治、基层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持续健全权力监督制约长效机制，不断扎紧制度笼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制度建设是工作落实的重要保障，为切实加强全区各单位权力监督制约，桥镇区纪委监委紧盯作风建设关键环节，坚持风府同查同治，以钉钉子精神深挖隐形变异四风问题，在从严查处四风问题的同时，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健全机关公务接待费管理、区直机关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公务用车驾驶员管理、国企商务招待管理等相关制度机制，进一步明晰标准、规范流程、强化管控，切实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不断汇聚作风建设的强大合力。针对基层小微权力点多面广、监管难度大的实际，桥镇区纪委监委做深做实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运用，健全宣传推广、规范运行、闭环处置机制，围绕群众关心的党务村务、农村集体三资、惠民补贴、村级小微工程等事项，坚持应公开尽公开，群众通过手机即可一键查询、在线投诉，群众关心的2500多件事在线上得到了及时反馈，通过主动敞开群众监督窗口，倒逼基层干部依规用权、廉洁履职。制度建设是前提，执行是关键。桥镇区纪委监委持续深化市组地联动监督、组组协同监督机制，整合纪检监察室，派驻纪检监察组、乡镇纪委监督力量，通过专项督查、联合检查、跟踪问效等方式，强化制度执行情况监督，坚决防止制度空转、责任悬空。
4: 亳州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原主任、二级巡视员李成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调研员杜世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安徽省纪委监委指定管辖，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乾隆年间，王翦出任通永河道总督，取得朝廷才优守节的好评。王翦担任长芦盐运使司提举时，被乾隆皇帝召见。乾隆皇帝对他说：“汝操守，朕所深知，但身为运使，乃转籍耶？”意思是说，王翦当了盐运使，却不像别人那样身宽体盘，反而日渐消瘦，可见其人十分廉洁。后来王翦历任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广东巡抚，官至从一品。在甘肃，他亲临灾区设粥厂赈灾，辖区没有饿死一人。在湖北，他成立水警，清剿水匪，使长江两岸一时夜不闭户。在广东，他整治官场上的奢侈，严禁一切宴请，并普查当地祭田陋俗，把多余的土地分给贫民，乡民无不称他为青天父母。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2: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3: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4: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3: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2: 7月22号下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强化担当作为，筑牢基层根基，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统筹推进各领域党建提质增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过程，着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进一步强化正风肃纪，筑牢廉洁防线，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持之以恒纠治四风顽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3: 7月22号上午，智慧侨城才聚要都2026年侨城区首届人才周活动正式启动。侨城区首届人才周创新采用1+10活动模式，精心设置一场启动仪式、10大特色专场活动，内容涵盖产学研对接、专项人才招聘、塞外学子恳谈、校企共建赋能、人才交流联谊、科创成果展示、政策宣讲解读等多个核心板块。活动全程紧扣侨城产业发展痛点、企业用工需求、人才成长期盼，全方位覆盖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精准搭建政企校常态化沟通合作平台，赋能侨城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年来，侨城区推动治理重心下沉，引导各村借助村民自治模式推进村落改造，完善道路、休闲场地、坑塘水系等基础设施，不少村庄实现旧貌换新颜。目前全区已打造市级美丽宜居自然村240个，洁净村26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建成110个。在卢庙镇焦罗村黄寨自然村，村民李秀华正和村干部聊着村里的变化。李秀华告诉记者，以前村里随意堆放的田间秸秆、坑洼土路、杂乱的环境直接影响日常起居，经过宜居村改造提升后，村庄基础设施、村容环境实现大变样，人居条件得到质的飞跃，村民的生活体验也发生明显转变。李秀华：
4: 现在修理的路还好，花园里边种的菜、种的什么都好了。
2: 在美丽宜居村建设中，黄寨自然村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依托村民议事会收集群众意见，量身敲定建设方案，通过大家的事大家议、大家的事大家办，目前10余项民生项目落地完工，特色街巷的打造也让乡村底蕴愈发浓厚。卢庙镇焦楼村党委书记严艳飞：
5: 依托议事会议及民智，一共落地10项人居环境提升工程，包含道路扩建、70处物业园、彩绘景观、休闲广场、议事厅、坑塘治理等项目，同时根据每个巷子的特点分别命名，现在已全部进攻。
2: 黄寨自然村的蝶变只是卢庙镇深耕人居环境整治的一处缩影，全镇以网格化巡查为抓手，今年计划打造6个宜居村、15个洁净村，不断完善路网、水系等基础设施，抓实集镇秩序管控、河道保洁、秸秆清理各项工作。目前全区累计建成像黄寨自然村这样的市级美丽宜居自然村240个，洁净村260个，已建成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110个，再建28个，建设精品示范村9个，其中建成1个，再建8个，形成示范引领、梯次推进、全域提升的建设格局，乡村硬件设施持续优化，村居样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体验与幸福感受稳步提升。
3: 眼下，侨城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集中申报通道正式开放，提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提交申请。为方便残疾人办理业务， 今年残疾人辅助器具申领流程进一步优化，目前区级相关采购招标工作已经完成，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前往乡镇残联线下申请办理。市残联综合科科长李云：
6: 现在正好桥城区残联这边正好采购刚刚完成，招标刚刚完成，现在就可以申请。然后你是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去，拿了你证、身份证或者户口本。
3: 据了解，桥城区完成招标工作后，供货厂商各类辅助器具品类信息都会录入省级辅具服务系统，残疾人登录线上 APP 即可查看器具目录，按需提交申请，实现线上线下双通道办理。
2: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亿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3.5%， 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
3: 近日，市总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发布关于安全生产的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从九个方面对全市用人单位作出针对性提示，切实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提示函明确，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应将责任落实到车间、班组、岗位和每名职工。用人单位需定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同时保证安全生产资金投入，确保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
2: 记者从亳州文理集团了解到，目前华佗百草园景区与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实行双园联动、一票通游政策。根据新规，亳州市大型国防教育综合基地取消单独售票，游客只需购买华佗百草园景区入园门票或曹操实景演出门票，即可免费通行，全域游览两大景区开放区域，全程无需二次购票与核验，实现一票畅游两园。
3: 7月2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跆拳道比赛落幕，市体校跆拳道队以7枚金牌、9枚银牌、11枚铜牌的优异成绩，包揽跆拳道项目金牌数第一、奖牌数第一、单项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数，刷新我市参加省运会历史最高纪录，实现亳州跆拳道项目竞技成绩的历史性突破。
2: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健康，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1: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0: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三期，陈留起兵。
1: 吾回望过往，仍像在昨日。中平六年，即公元189年，灵帝崩，少帝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召董卓入京，废立天子，屠戮公卿，劫掠洛阳百姓，朝堂百官只是暗自悲泣，却无一人敢挺身制衡。我当面规劝董卓，反遭其记恨，他假意受我削其教费，实则暗藏杀心。我等不愿屈从乱臣，遂连夜逃出洛阳，途经中牟被捕，幸得陈宫相救，方得脱身，便索性带着几个亲随直奔陈留。我起兵的真正缘由，不是为了清明，一心只为平定祸乱，保全汉室，奈何人心涣散，大业难成，只能靠一兵擒王。抵达陈留后，我拿出全部家私，当地孝廉魏资看清董卓祸国，散尽家财，资助我在济吾县招募兵马。夏侯氏、曹氏宗族子弟率先来投，夏侯惇、曹洪等人紧随左右，乐进、李典慕名归附，很快集齐5000兵士。初平元年正月，关东州郡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各路诸侯手握重兵，却整日饮酒作乐，一心保全自家地盘，无人出兵伐董。万般无奈之下，我独自领兵西进。此战虽败，却让我看清关东诸侯各怀私欲，并无匡扶汉室之心。吾转身前往扬州募兵，重新整训队伍，步步扎根。

0: 兖州。如今想来，当年陈留城外举旗那一刻，一腔伏汉热血纯粹坦荡，只可惜乱世人心难聚，徒留一腔遗憾。若各路诸侯同心，何至于后来数十年战火连绵，百姓流离失所。陈留起兵虽未能除掉董卓，反倒拉开诸侯割据混战的大幕。愚以为陈留举兵是吾戎马一生的开端，虽首战失利，却使我名震天下。这段路虽起点狼狈，却把老夫真正逼成了一个能在乱世里走路的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
5: 我市自2016年发出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100万人次就近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周三，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亳，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罗平一行先后来到化索安景区、桥城区古井镇药王村、安徽古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扬、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及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罗平强调，亳州要把握产业机遇，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业态创新、人才培养、品牌塑造等，探索中医药康养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世界级康养旅游目的地。省政协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亳州中医药康养及文旅产业发展，提升亳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2: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峰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秦峰玉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用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秦峰玉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形成社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深化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严格日常监管，推动物业行业良性循环，要抓好矛盾化解，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部门协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丰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
5: 本周五，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峰玉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前，与会人员先后来到新都国际小区、溧阳春都小区，实地观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秦峰玉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突出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分头收运处全链条管理水平，要突出源头减量，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要突出技术支撑，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益，要突出常态长效，营造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2: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博药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汪继红指出，博药集团作为亳州中医药产业领军企业，要坚持高品质定位，引领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加快推进市场化转型， 要注重断长补短，推动提升中医发展水平，助力中医药加速走出去。汪继红强调，市国资委要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穿透式监管，把好方向，管好资本，守住底线，护航企业行稳致远。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来到奇珍堂药业有限公司，鼓励企业发挥质检技术优势，严把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在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汪继红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加快投产，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汪继红指出，要聚焦全年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经济发展主责，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服务业升级，推动产业发展、消费提质取得更大成效，切实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要聚焦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报道。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外贸发展呈现韧性增长、结构向先向优、新动能持续蓄力的良好态势。亳州海关工作人员走进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开展走访调研，细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外贸订单情况。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陆之宝药业今年顺利投产，进出口业务稳步推进，取得亮眼成效。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杜丽。
6: 初步产品的话，主要是原料药和中成药，造影剂这些。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有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大概10多个国家，然后销售数据的话，相对于去年，增长了20%左右。然后这个数据就是，还是比较乐观的。
2: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货物贸易进出口18.3亿元，出口部分达16.1亿元，其中6月实现出口额3亿元，增长1.4%。从出口产品来看，中药材等传统特色产品已经保持强韧增长态势。黄连、白芍、枸杞三类中药材出口额增长35%、116.7%、154.4%。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杰。
7: 特色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上半年，亳州市中药材进出口4.1亿元。同比增长了15.8%，出口额继续保持全国地级市的首位。与此同时，汽车零配件出口保持较快的增长，上半年出口8190.5万元，同比增长28.4%，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
2: 经营主体是稳住外贸基本盘的核心支撑。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8.1亿元，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98.6%。全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295家，同比增长12.6%。广大民营企业持续发力，不断为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王杰，
7: 我市外贸发展呈现向新向优态势，随着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加快建设，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逐步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上半年，人工培育钻石出口1403.3万元，这是继去年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后取得的又一新进展。
2: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自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我市对非洲市场贸易活力显著提升。5月、6月对非出口分别增长12.7%、474.5%，有效扭转此前下行态势。王杰，
7: 亳州海关 将密切跟踪国际市场和重点行业的变化，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服务，加强国外技术法规和贸易风险监测预警，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降成本、防风险，为全市外贸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提供更加有力的海关支持。
5: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我市持续开展泊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行动，依靠乡情感召、产业机遇、硬核政策，自2016年发出泊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百万人次就近就业，蓬勃壮大的归雁经济持续为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2022年，大学生侯硕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易捷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相关的塑料配件。公司员工卢艳军
8: 在这个厂里主要给他调调水，然后调调机，这个待遇呢还可以。我们这也分这个淡旺季，旺季的时候都达到六七千份，淡季的呢五六千份，感觉还可以。
5: 侯硕
9: 经常在外面跑客户，然后跟一些工厂老板进行沟通嘛。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小厂子大厂不愿意接，大厂现在利润太低了，但是他们周边呢又没有这个想配套的一个加工厂。恰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县政府出了一个返乡创业的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想着回去试一试干一干。
5: 说干就干，企业创办后生产的第一批、第二批货就给刚创业的侯硕当头一棒。侯硕
9: 客户反映次频率太高，全部给我退回来了啊！连这个退货带这个第一批的原料出问题，第二批原料出问题，整个就是资金链一下子断了。接下来又要进第三批料，给客户把这个产品短时间内给他供上，并没有钱啊，当时也比较难。
5: 困难面前，侯硕没有退缩，父母送来了温暖，社区给了帮助。侯硕的父亲侯坤杰
10: 是银行呢，那时候他要贷款，我要办贷款了，我拿我的养老金给你使用。
5: 侯硕
9: 社区领导给了个建议介绍了一个银行成功贷下来了一个15万、16万的样子，结了燃眉之急，但是真是帮我大忙了。
5: 除了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外，社区还为公司积极进行招工。蒙城县庄周街道乐阳社区党总支书记康美：
11: 我们社区利用微信群及我们小区的喇叭那个门口的宣传喇叭进行宣传，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帮助该企业呢招聘4名工人，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协助该企业呢解决相应的这些困难问题。
5: 就这样，在多方的帮助支持下，侯硕的公司挺了过来，4年的时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现在他的公司为周边14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蒙城县易捷塑业有限公司员工戴昭云：
12: 我干那个电机配件，一天能挣100多位，一个月能挣30千位，也不累，干来我也开心了。
5: 侯硕：
9: 目前来讲，先把这个整个市场给盘活、给稳定，就我们本地也好，包括这个周边皖北、整个皖北先给它稳定下来。接下来呢是想往南跟浙江去发展，另外呢我们现在对接了一家这个宠物餐盒给他们供应这些配件。
5: 硬件助平台，政策送红利，为降低创业门槛，我市不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针对返乡创业者落实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10万元以下贷款免除反担保，返乡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还能申领吸纳就业补助。同时全市各县区常态化举办创业恳谈会、项目观摩会、创业沙龙，建立在外人才库与返乡创业项目库，精准对接创业者需求，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13: 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培训指导持续深入，创业大讲堂和导师团活动扎实开展，精准的赋能创业者成长，资金扶持持续加力。截至5月底呢，全市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是2592笔，发放贷款金额超5.4亿元。全市新增创业项目1.27万个，带动就业5.23万人次。
2: 立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一把芝麻一团面， 一只蟹壳炉烤出了百年传承的斩钩味道。如何让这一市级非遗美食从街头小摊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立新县斩钩镇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团体标准制定，为传统技艺注入标准化发展新动能，努力把小烧饼做成富民大产业。
14: 如何更好地发展斩钩烧饼，让斩钩烧饼走出斩钩，扩大影响力。
2: 近日，斩钩镇党委政府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召集辖区内烧饼经营户、非遗传承人代表，围绕团体标准制定展开座谈，进一步明确预制速冻生坯、预制油酥馅料、即时熟制烧饼三类团体标准，着力解决烧饼预制后分层、酥脆度下降、风味流失等技术痛点。斩钩烧饼以中高筋带麸皮小麦粉为原料，配以熟猪油起酥、本地米酒增香，经炒面馅、和面、醒面、贴炉烘烤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成品修长微骨，黄里透筋，外皮焦脆，一碰掉渣，内层绵软油润，三层分层薄如纸，麦香、肉香、芝麻香交融，凉后不发硬，不结块，风味独特。在斩钩镇，烧饼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承载着深厚的乡土文化。立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计量股股长沈亚辉：
15: 作为食品安全方面的主管部门，我们将为斩钩烧饼团体标准的制定以及卫生方面做出优质的指引服务，指导其正规发展，快速地进入全国特色美食行列。
2: 据了解，目前斩钩镇现有烧饼铺十余家，其中斩钩蒋记大烧饼历经五代传承，传至如今的市级非遗传承人蒋家平手中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而由蒋家平培养的学徒累计已超过6000人，通过学得一技之长，实现了稳定增收。全国各地斩钩人开办的烧饼店铺已超过100家，斩钩烧饼的名号正走向全国各地。蒋家平：
16: 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更有信心了。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把徒弟教好，把我们老味道原原本本的守住，让下一代吃到更好的烧饼，还是当年那个老烧饼老味道。
2: 在大力发展标准化生产的同时，斩钩镇也在积极探索传统技艺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接下来将联合有关部门及龙头商户推广低温速冻、气条锁鲜等技术，保障非遗原味复烤还原度，同时规划建设标准化预制食品加工车间，配套冷链冷库、消毒车间和仓储物流设施，引导零散经营户入驻转型，统一办理环评和生产许可，破解小作坊办证难、场地不达标等发展瓶颈。斩钩镇党委书记高明彪：
14: 斩钩烧饼是我镇极具代表性的乡土特色美食，是点亮镇域特色产业、助力乡镇振兴的优质 IP。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品牌提质、产业增效，从融入文化、申报非遗、加强宣传、确定产品标准、探索预制产品等多方面探索斩钩烧饼高质量发展，全力把小烧饼做成富民大产业。
5: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暑假期间，贵阳县许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来到全民健身馆，加入暑期羽毛球训练项目，在挥拍奔跑间畅享运动乐趣，度过健康又充实的假期。在贵阳县全民健身馆的羽墨羽毛球训练基地，国家一级羽毛球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坤正在为学员张苏格讲解羽毛球举拍的动作要领。今年8岁的张苏格心中藏着一份羽毛球热爱，平日里一有时间就拿起球拍练习，不惧训练的辛苦，在一次次击球奔跑中享受运动的快乐，尽显少年朝气。张苏格：
16: 我在羽墨羽毛球训练基地学习羽毛球已经好几年了，学习羽毛球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增长我们的身高，培养我们的体育精神。这个暑假我不但收获了锻炼，也收获了快乐。
5: 暑假是青少年强身健体的黄金时段，羽毛球体育训练项目火热开展，青少年在运动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有效缓解暑期学习带来的疲劳，助力提升学习效率。学员家长马文文：
17: 平日里孩子学业压力比较大，很难抽出充足时间锻炼身体，我们利用这个暑假培养孩子的运动爱好，塑造体育精神，同时也磨练了孩子的意志，我觉得在这里学习羽毛球特别好。
5: 国家一级羽毛球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坤。
18: 今年暑假期间，我们羽毛球训练的学生增加了好几倍。通过每天的锻炼和运动，让孩子们体验到运动的快乐，在快乐中度过暑假，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培养了团结协作和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2: 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
5: 我市自2016年发出“泊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100万人次就近就业。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0: 在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7: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2: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3: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4: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5: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6: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7: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6: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9: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7: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7: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7: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2: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你说我都不少呢，你放心。
1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000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2: 你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14: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4: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物业管理关系到千家万户，也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小区里公共收益归谁？高空抛物谁管？物业能停水停电催费吗？这些问题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那么新规将会给我们的小区管理带来哪些方面的改变？从今天开始，我们将给大家带来详细解读。新发布的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聚焦小区治理痛点难点，进一步规范物业管理活动，全力维护广大业主、物业企业各方合法权益。条例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义务作出明确规定，需按合同和服务规范履约，做好公共部位及设施设备养护、绿地保洁、安全隐患排查，及时劝阻违法违规行为并报告，定期听取业主意见并反馈处理结果等。物业收费前需公示明细，不得擅自扩标、提价或重复收费，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燃气或者限制业主及其车辆出入、限制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不得以部分业主拖欠物业费、不配合管理等为由减少服务内容或者降低服务质量。市住房发展中心物业服务科工作人员屈云婷：
4: 部分小区物业服务公司安装梯控限制业主出入的问题，我们明确表态，这种行为违法。条例第21条规定，物业服务公司不得采取限制业主使用电梯等方式催交物业费。如遇到这种情形，请您及时向小区所在县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反映，他们将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不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
2: 同时，业主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企业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物业空置、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可依法催告、调解、诉讼或仲裁。
3: 服装厂、布料、辅料等易燃物料集中，人员密集，属于火灾高风险劳动密集型场所，为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桥镇区消防救援局召集辖区十多家服装加工厂负责人开展消防安全专题培训。此次培训分为案例警示教育与灭火实操教学两大环节。课堂上，消防宣教人员结合全国各地服装厂真实火灾事故，直观剖析火灾爆发诱因，针对制衣车间电气线路乱拉、布料成品随意堆放、消防通道堵塞、员工不会处置初期火情等共性隐患深入讲解，督促参训负责人摒弃侥幸心理，认清行业消防安全严峻形势。嘉佑服饰负责人吴卫伟：
5: 回去报国会向全面排查车间消防隐患，定期组织员工演习，完善消防设施，守牢厂区安全生产底线。
3: 理论授课结束后，现场还开展了灭火器实操实训，消防员现场示

0: 实操教学，让企业负责人学会处置初期火灾。我们将持续开展行业专项培训，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1: 机动车违规停放和商贩占道经营，不仅影响道路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我市交管部门开展路面秩序整治行动，对机动车乱停乱放及违规占道经营行为进行劝阻。7月23号下午6点多，在灵溪湖公园附近，一辆装满西瓜的小货车停在十字路口的非机动车道上，影响非机动车的通行。交警对摊主占道经营的行为进行劝导，告知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引导至销售点进行售卖。
2: 占那个地点时候，咱一定要在规范地点。咱桥东区政府已经设置了15个咱那个便民市场，那么在这个地点离那非常近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灵溪湖西侧南边这个便民市场。
1: 在原生路与曹冲路交叉口，一辆售卖水果的小货车停在路边的斑马线上，旁边还有几辆违停的大货车。交警对违停车辆进行贴条，同时对占道经营的车辆驾驶人进行劝导。
2: 咱不能占道，你看第二还有斑马线，你这有路口，为了你影响其他车辆通行
3: 啊。
2: 另外一个，咱桥东区也设置的是15个便民的咱这个瓜果蔬菜交易点，我们给你一份，你去这些点都可以去。
1: 在市区曹冲路上，记者发现有一些车辆违规停放，还有一些车辆占用道路违规经营，让本来就不宽敞的路面更加狭窄。
2: 有的占道了，有的占路了啊！现在不管这样再听了哈。
1: 其中一辆新能源轿车将车身横向停在路边，后备箱放满了桃子，正在进行售卖。
2: 你看，咱这停的确实有点不合规矩了。这个车你往那一违停，对不对？咱那个路面本来就不是很宽，不是很宽，对不对？你站那个地点之后，影响其他车辆一个通行。如果有顾客来搬东西，更加加重咱那一块的交通拥堵。
3: 对。
2: 15个，你可以看一下啊。
3: 对。
2: 你看离哪个近就进去，咱那个交易时间。
1: 沿街占道经营，车辆违规停放，压缩道路通行空间，极易造成交通拥堵，还会妨碍车辆通行。目前交警部门通过巡逻喊话与定点劝导相结合的方式，对路面占道经营现象进行治理。
2: 咱把停那个位置啊，咱找个地点不碍事的，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地点，车把停那个位置，咱看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了。
1: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桥城卫武大队汤宁中队中队长刘震：
2: 占道经营，另外一是影响咱市容，另外影响咱车辆通行，另外还有一个存在是遮挡视线，另外积极发生交通事故，危害比较大。针对辖区是占道经营，我们现场以针对是农副产品的，我们进行劝导，违停车辆相应通知，后期进行处罚。
1: 交警也提醒广大流动摊贩，拒绝占道经营、摆摊行为，前往便民市场、售卖点规范经营，共同维护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您闻过中药味儿，但您闻过能让人静下心来的中药香吗？在咱们亳州，有位80后小伙金石，从小在药堆里长大，一头扎进老医书里，把老祖宗的方子变成了香珠、香包、香锤这些好用又养人的小物件。他说这香味儿就是最好的养生。走进金石的工作室，一股淡淡的药香就飘过来，不冲鼻子也不腻人，闻着特别舒服。工作台上摆满了一排排圆润的香珠手串，还有造型可爱的香锤，大大小小的药枕。非遗制香传承人金石：
6: 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祖宗养生的智慧呢，其实根本不在复杂的药方里面，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一缕香烟里。不同的本草有不同的配比，而且能够舒缓情绪、安神静气、温润身心，是最贴合现代人清养生活的方式。
5: 金石从小跟着家人翻医书，对药材有感情，后来在博物馆做拓片修复的时候，意外接触到了大量古籍里的香方，这一下就迷上了，从此正式

0: 走上了制香这条路。坚实。
1: 2016年前后呢，我在省博物馆，然后在学习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古籍里面记载了我们中国的好多的香方和配伍。后来我就回到亳州呢，潜心把我们亳州的一些道地药材融入到我们这个中药养生文化里面，把这做成各种的香品。
0: 2022年，坚实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现在团队已经发展到80多人，一个月能出货50-60万粒香珠，产品卖到了10几个国家，年销售500万元。前不久，坚实带着他的中药枕、香包、药锤去了合肥，参加国际文化交流会。展台前挤满了外国朋友，有的抱着药枕闻了又闻，有的把香包挂在身上舍不得摘。坚实，
1: 我们浙江人呢，我看到我们的亳州的香养产品，走出亳州，走向世界，我是非常开心。我会继续深耕古法制香技艺，不断优化配方，把传统中药香养智慧呢，更加的适合当下生活。
2: 健康小贴士。进入三伏天，气温持续走高，不少养生爱好者开启了晒背养生模式，网上更是流传三伏晒背冬病夏治的养生说法。但有些市民不懂方法，跟风暴晒，不仅没有养生效果，还容易晒伤中暑，反而伤身。那么三伏天到底该怎么正确晒背，有哪些禁忌和讲究呢？接下来咱们听一听专业人士的建议。中医讲究顺应时节养生，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也是借助自然阳气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不过晒背并非简单晒太阳，时间段、时长、前后养护都有严格讲究。亳州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3: 三伏天是晒背的好时候，背部是我们阳脉这个汇聚之处，通过晒背可以补充人体的阳气。晒背的黄金时段就是早上的7点到9点，这个时候阳气比较柔和，不伤阴液。那么我们避免选择在正午的时候进行晒背，每次晒背30分钟，每周2到3次，以微微发汗为宜，避免大汗淋漓损伤阳气。晒前我们可以适量的喝点温开水，晒后也要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可以喝温开水或者是淡盐水。晒后1小时内不能进行直吹空调风扇，晒完也不要立刻去冲洗冷水澡，不吃一些生冷的瓜果冷饮，让我们的体温逐渐的降下来。
2: 掌握正确的晒背方法是养生的基础，但是晒背养生并非人人都适合。医生提醒，三伏晒背因人而异，适配人群和禁忌人群要区分清楚，切勿盲目跟风养生。邓君美：
3: 像一些怕寒怕冷的虚寒体质，寒湿痹痛的，像这个哮喘、鼻炎、维生素缺乏者，它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对于一些阳气偏盛的或者是阴虚阳亢的朋友，还有就是一些对紫外线过敏、皮肤病的朋友，有一些基础病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一些就是特殊人群，像孕妇、婴幼儿、高龄是不适合晒背的。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游泳自救知识，有些同学以为自己会游泳就掉以轻心，实际上光会游泳还不够，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游泳自救知识。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放松全身，用踩水方式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保存体力等待救援。遇到身体下沉时，用手掌向下压水，千万不要将手臂上举乱扑动。遇到脚抽筋时立即求救，若周围无人，可以深吸一口气后潜水，将抽筋的脚趾向上扳来缓解抽筋。另外，我们在水边玩耍时要小心行走，不追打嬉闹，不乱跑，不在水边洗手洗脚，遇到危险要立即呼喊大人来帮忙。同学们，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些小常识，你们都学会了吗？还有哪些不明白的？记得要向老师或者家长请教哟。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6: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0: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20。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6日，星期日，农历6月1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7: 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
8: 我市自2016年发出“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100万人次就近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周三，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亳，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罗平一行先后来到化索安景区、桥城区古井镇药王村、安徽古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扬、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及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罗平强调，亳州要把握产业机遇，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业态创新、人才培养、品牌塑造等，探索中医药康养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世界级康养旅游目的地。省政协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亳州中医药康养及文旅产业发展，提升亳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7: 本周二，市委书记秦峰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秦峰玉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用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秦风玉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形成社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深化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严格日常监管，推动物业行业良性循环，要抓好矛盾化解，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部门协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丰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
8: 本周五，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前，与会人员先后来到新都国际小区、溧阳春都小区，实地观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秦风玉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突出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分头收运处全链条管理水平，要突出源头减量，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要突出技术支撑，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益，要突出常态长效，营造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7: 本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博耀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汪继红指出，博耀集团作为亳州中医药产业领军企业，要坚持高品质定位，引领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加快推进市场化转型，要注重断长补短，推动提升中医发展水平，助力中医药加速走出去。汪继红强调，市国资委要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穿透式监管，把好方向，管好资本，守住底线，护航企业行稳致远。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来到齐珍堂药业有限公司，鼓励企业发挥质检技术优势，严把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在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汪继红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加快投产，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汪继红指出，要聚焦全年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经济发展主责，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服务业升级，推动产业发展、消费提质取得更大成效，切实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要聚焦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6: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7: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报道。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外贸发展呈现韧性增长、结构向先向优、新动能持续蓄力的良好态势。亳州海关工作人员走进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开展走访调研，细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外贸订单情况。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陆之宝药业今年顺利投产，进出口业务稳步推进，取得亮眼成效。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杜丽：
9: 初步产品的话，主要是原料药和中成药，造影剂这些。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有亚洲、非洲还有南美洲，大概10多个国家，然后销售数据的话，相对于去年，增长了20%左右。然后这个数据就是，还是比较乐观的。
7: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货物贸易进出口18.3亿元，出口部分达16.1亿元，其中，6月实现出口额3亿元， 增长 1.4%。 从出口产品来看，中药材等传统特色产品已经保持强韧增长态势，黄连、白芍、枸杞三类中药材出口额增长 35%、 116.7%、 154.4%。 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杰：
10: 特色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上半年亳州市中药材进出口4.1亿元，同比增长了 15.8%， 出口额继续保持全国地级市的首位。与此同时，汽车零配件出口保持较快的增长，上半年出口8190.5万元，同比增长 28.4%， 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
7: 经营主体是稳住外贸基本盘的核心支撑。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8.1亿元，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98.6%， 全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295家，同比增长 12.6%， 广大民营企业持续发力，不断为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王杰：
10: 我市外贸发展呈现向新向优态势，随着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加快建设，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逐步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上半年人工培育钻石出口1403.3万元，这是继去年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后取得的又一新进展。
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自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我市对非洲市场贸易活力显著提升。5月、6月对非出口分别增长 12.7%、 474.5%， 有效扭转此前下行态势。王杰：
10: 亳州海关将密切跟踪国际市场和重点行业的变化，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服务，加强国外技术法规和贸易风险监测预警，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降成本、防风险，为全市外贸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提供更加有力的海关支持。
8: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我市持续开展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行动，依靠乡情感召、产业机遇硬核政策，自2016年发出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百万人次就近就业，蓬勃壮大的归雁经济持续为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2022年大学生侯硕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易捷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相关的塑料配件。公司员工卢艳军
11: 在这个厂主要给他调调水，然后调调机，这个待遇呢还可以。我们这也分这个淡旺季，旺季的时候都达到6-7箱，淡季呢5-6箱，感觉还可以。
8: 侯硕：
12: 经常在外面跑客户，然后跟一些工厂老板进行沟通嘛，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小胆子大厂不愿意接，大厂现在利润太低了，但是他们周边呢又没有这个想配套的一个加工厂。恰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县政府出了一个返乡创业的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想着回去试一试干一干。
8: 说干就干，企业创办后生产的第一批第二批货就给刚创业的侯硕当头一棒。侯硕：
12: 客户反映次频率太高，全部给我退回来了啊，连这个退货带这个第一批的原料出问题，第二批原料出问题，整个就是资金链一下断了。接下来又要进第三批料，给客户把这个产品短时间内给他供上，又没有钱当时也比较难。
8: 困难面前，侯硕没有退缩，父母送来了温暖，社区给了帮助。侯硕的父亲侯坤杰
13: 是银行呢，那时候他要贷款，我还办贷款了，我拿我的养老金给你使用。
8: 侯硕：
12: 社区领导给了个建议介绍了一个银行成功贷下来了一个15万、16万的样子，结了燃眉之急，但是真是帮我大忙了。
8: 除了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外，社区还为公司积极进行招工。蒙城县庄周街道乐阳社区党总支书记康美：
14: 我们社区利用微信群及我们小区的喇叭那个门口的宣传喇叭进行宣传。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帮助该企业呢招聘4名工人，下一步 我们社区将继续协助该企业呢解决相应的这些困难问题。
8: 就这样，在多方的帮助支持下，侯树的公司挺了过来。4年的时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现在他的公司为周边14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芒城县易捷塑业有限公司员工戴昭云：
15: 我干那个电机配件，一天能挣100多位，一个月能挣30千多位，也不累，干来我开心了。
8: 侯硕：
12: 目前来讲，先把这个整个市场给盘活，给稳定，就我们本地也好，包括这个周边皖北，整个皖北先给它稳定下来。接下来呢，是想皖南跟浙江去发展。另外呢，我们现在对接了一家这个宠物餐盒给他们供些这些配件。
8: 硬件助平台，政策送红利，为降低创业门槛，我市不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针对返乡创业者落实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10万元以下贷款免除反担保。返乡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还能申领吸纳就业补助。同时，全市各县区常态化举办创业恳谈会、项目观摩会、创业沙龙，建立在外人才库与返乡创业项目库，精准对接创业者需求，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16: 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培训指导持续深入，创业大讲堂和导师团活动扎实开展，精准的赋能创业者成长，资金扶持持续加力。截至5月底呢，全市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是2592笔，发放贷款金额超5.4亿元。全市新增创业项目1.27万个，带动就业5.23万人次。
7: 立贤台记者王学源报道：一把芝麻，一团面，一只蟹壳炉，烤出了百年传承的斩沟味道。如何让这一市级非遗美食从街头小摊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立县县斩沟镇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团体标准制定，为传统技艺注入标准化发展新动能，努力把小烧饼做成富民大产业。
17: 如何更好地发展斩沟烧饼，让斩沟烧饼走出斩沟，扩大影响力？
7: 近日，斩沟镇党委政府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召集辖区内烧饼经营户、非遗传承人代表，围绕团体标准制定展开座谈，进一步明确预制速冻生坯、预制油酥馅料、即时熟制烧饼三类团体标准，着力解决烧饼预制后分层、酥脆度下降、风味流失等技术痛点。斩沟烧饼以中高筋带麸皮小麦粉为原料，配以熟猪油起酥、本地米酒增香，经炒面馅、和面、醒面、贴炉烘烤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成品修长微骨，黄里透筋，外皮焦脆，一碰掉渣，内层绵软油润，三层分层薄如纸，麦香、肉香、芝麻香交融，凉后不发硬，不结块，风味独特。在斩沟镇，烧饼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承载着深厚的乡土文化。立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计量股股长沈亚辉：
17: 作为食品安全方面的主管部门，我们将为斩沟烧饼团体标准的制定以及卫生方面做出优质的指引服务，指导其正规发展，快速地进入全国特色美食行列。
7: 据了解，目前斩沟镇现有烧饼铺10余家，其中斩沟蒋记大烧饼历经5代传承，传至如今的市级非遗传承人蒋家平手中已有100余年的历史，而由蒋家平培养的学徒累计已超过6000人，通过学得一技之长，实现了稳定增收。全国各地斩沟人开办的烧饼店铺已超过100家，斩沟烧饼的名号正走向全国各地。蒋家平：
18: 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更有信心了。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把徒弟教好，把我们老味道原原本本的手作，让下一代吃到更好的烧饼，还是当年那个老烧饼老味道。
7: 在大力发展标准化生产的同时，斩沟镇也在积极探索传统技艺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接下来将联合有关部门及龙头商户推广低温速冻、气条锁鲜等技术，保障非遗原味复烤还原度，同时规划建设标准化预制食品加工车间，配套冷链冷库、消毒车间和仓储物流设施，引导零散经营户入驻转型，统一办理环评和生产许可， 破解小作坊办证难、场地不达标等发展瓶颈。展沟镇党委书记高明彪：
19: 掌控少坪是我镇极具代表性的乡村特色美食，是点亮镇与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 IP。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品牌提质、产业增效，从融入文化、申报非遗、加强宣传、确定产品标准、探索优质产品等多方面探索掌控少坪高质量发展，全力把小少坪做成富民大产业。
8: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暑假期间，贵阳县许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来到全民健身馆，加入暑期羽毛球训练项目，在挥拍奔跑间畅享运动乐趣，度过健康又充实的假期。在贵阳县全民健身馆的羽墨羽毛球训练基地，国家一级羽毛球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坤正在为学员张苏格讲解羽毛球举拍的动作要领。今年八岁的张苏格心中藏着一份羽毛球热爱，平日里一有时间就拿起球拍练习，不惧训练的辛苦，在一次次击球奔跑中享受运动的快乐，尽显少年朝气。张苏格：
20: 我在羽墨羽毛球训练基地学习羽毛球已经好几年了，学习羽毛球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增长我们的身高，培养我们的体育精神。这个暑假我不但收获了锻炼，也收获了快乐。
8: 暑假是青少年强身健体的黄金时段，羽毛球体育训练项目火热开展，青少年在运动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有效缓解暑期学习带来的疲劳，助力提升学习效率。学员家长把文文：
21: 平日里孩子学业压力比较大，很难抽出充足时间锻炼身体，我们利用这个暑假

0: 培养孩子的运动爱好，塑造体育精神，同时也磨练了孩子的意志。我觉得在这里学习羽毛球特别好。
1: 国家一级羽毛球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坤：
2: 今年暑假期间，我们羽毛球训练的学生增加了好几倍，通过每天的锻炼和运动，让孩子们体验到运动的快乐，在快乐中度过暑假，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培养了团结协作和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3: 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
1: 我市自2016年发出泊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100万人次就近就业。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跟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开，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欧阳公老道为女儿报仇，赶奔状元府来找阮英。阮英表弟骆小天因为他表哥呀受伤了，他是提着刀就出来了，与老道打斗在一起。这老道啊根本就没想别的，就以为他是阮英，叉叉叉叉比走龙蛇一样与骆小天打起来了。骆小天一看，哎呀，这比判官比怎么这招法和我们家一样啊？他谁教的呢？可是他一边思索一边想还一边明白，他用刀招，他用的刀虽然说是刀，刀也是笔招，一招一式啊，就破解。老道也在纳闷啊，哎呀，这阮英怎么这刀招和我们的笔招差不多呢？他就能破我这笔的一招一式。不管你怎么样，我今天必须要你命。不要你命难解我心头之恨，我女儿死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呵，这打的他两个人真是棋逢对手，可以说是将遇良才。骆小天这口单刀啪啪啪啪啪啪啪，欧阳公来回闪转用笔招架，这一个用的是八卦刀式，那一个用七星灯，这一个是乌龙探爪，那个是和尚撞金钟，这一个托山式啊，托山式，那一个是打虎上山岗式，冲向山岗，哎，这种式，这一个功夫真不错呀，那一个那功夫更是绝。啪啪啪啪，各成英雄，哪一个要是慢一慢就得要到丰都城。刀雷笔网各成神通，骆小天一心要抓住老道，因为你为什么要杀阮英，为什么来找阮英， 老道也不管那事，老道此时嗖抖身形上房，心想我呀，我今天用我的绝招，我把你出去。他抖身形上房，骆小天随后也跟着，就像老道这么一抬手上，左手笔这么一扬，啪打向了骆小天。骆小天在房上急忙闪身，这一躲啊，老道这招是虚的，真的唰右手这笔往上面往前的一点，骆小天啊，老道这回用的是什么招啊？飞笔定太平，两笔下去，骆小天躲过了，但是第三笔那就是飙了，啪！哎呦，这回骆小天可没有躲过呀。骆小天没躲过这第三笔，飞笔定太平啊，还有个典故呢。听说在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书法是名冠全国。当时啊，所有写字的都学他。有一天，他到野外去溜达，哎，正好在荒村的村头有一个老太太烙大饼。这老太太呀，烙饼在那边卖呀。他和别人烙饼的真不一样。哎呀，王羲之一看这老太太。

0: 哎，他擀饼那边放的是一个锅，锅里有蛏子，把饼啊擀好了，然后用这擀面棍儿，就擀面杖，把饼驮着，啪，往过一扔，哎，扔的正到，正好扔到了锅蛏子上。哎呀，离这锅蛏子有两丈远呢，你想想，两丈远。就能烙饼往那边一扔，就能扔到锅蛏子里上，那锅蛏子上边。王羲之瞧他，哎呀，这可是功夫，哎呀，这功夫可真是不了不得呀。他急忙到近前，王羲之赞叹，哎呀，老人家，你这功夫可真不错呀。啊，老太太一回头，呀，小伙子，嘿嘿嘿，啥不错的，我呀这功夫不行。怎么不行啊？你看你能扔饼，我呀和那个王羲之相比那是差老了，王羲之写字那技术堪称一绝呀，像我这是不行。王羲之听完了感觉挺可笑，但是王羲之呢回去他就研究，这研究到老太太烙饼这事儿上了。哎呀，对呀，我何不学学老太太那种呢？哎，他就练着飞笔。有一次啊，有个人请他给写个地名，这个地名呢叫太平城，一个大牌匾。当时写完了，牌匾立上了，很高，还很高很高的。可是这太字他写差了，写了一个大字，少个点儿。别人说，哎呀，这少个点儿，把牌把这牌匾拿下来吧，添上一个字，添上一个点儿。王羲之说不用，王羲之把墨研好，那是将那笔呀在那里的刷蘸了那么一下子，然后往上这么一甩，甩的真正啊，正甩在大字中间加个点儿，哎，这叫飞笔定太平。你看这功夫多厉害呀！所以说今天这位老道用的是飞笔定太平，就把这骆小天给定住了。这第三只是镖啊，正打在他的梗嗓子咽喉上，骆小天扑通从房上折下来了。这扑通一声，老道他们说话之声，在屋内软硬都听见了，就听扑通，哎呀，软硬听见，哎呀，不好，难道说我表弟出事了吗？这时也老道看了看骆小天，骂了一句，咎由自取，死有余辜。他走了，他走了，阮英从屋里边是一瘸一点走出来了，到天津院一看，哎呀，表弟，抱住表弟一看，表弟已经绝气而亡。表弟呀，表弟，阮英大放悲声，想起表弟是来找我的，给我送信的，没想到就死了，死在谁手？表弟呀，表弟，你可疼死表兄我了。他这一哭一叫，惊动里边众人都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表弟他死了。周顺、徐文彪、唐铁牛都来劝，先别哭，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表弟是来找我的，表弟，我给你报仇雪恨了。可是找谁去？唐铁牛说，你报仇找谁去啊？仇人是谁呀？我听表弟说，我听他们打斗时是不是老道，老道说给他女儿报仇。老道是谁呀？老道是谁不知道。老道是谁
1: 也不知道这个老道在哪里住。

0: 给送信儿的，因为他昨天呐，听说姑娘欧阳玉荣死了，他姨夫来报仇，他不知道，他想今天呐，就想和众人说这事儿。发现这屋里大家伙的，哎呀，气氛不一样，说陆小天死了，又听说一个老道啥的给女儿报仇，这怎么回事？明白了。乐宝瞧眼睛眨巴眨巴，瞅着这瞅那个，唐婷又说：“猴啊，你哭有什么用啊？啊，报仇，但是老道是哪儿的老道啊？咱得打听明白，然后去找，咱们大家伙都去找他，给他剁了，给他剐了。”小乐宝把他师傅的衣服一拉：“师傅啊，你来，我有点事儿。”乐宝，什么事儿啊？
1: 师傅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姨父他的姑娘啊，欧阳玉荣被人杀了。
0: 啊？谁杀的？
1: 我不知道啊，我这不是我来给你送信儿吗？
0: 哦，明白了，明白了。看来昨天晚上那个老道说为女儿报仇找阮英，是不是贼人杀了那个女子，然后假冒阮英之名啊？他来到咱们状元府就来找你了，你表弟就出去了，是不是这么回事？阮英点头：“是啊，是啊。”这么说，杀你表弟之人正是那个老道欧阳公。阮英一听，眼珠都红了：“好啊，欧阳公啊，我与你势不两立，摘刀还要出去，要找欧阳公。”唐婷又把他拽住了：“哎呀，猴啊，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
1: 把事咱们好好分析分析，你不能冲动吗？啊，他为什么要杀你呀？这有原因呢。”他女儿说被杀了，刚才宝说了，他女儿被谁杀的？一定是被贼人杀了，
0: 你知道吗？老道是为女儿报仇雪恨来的。阮英啊，这回冷静冷静，一想，对，对呀，那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应该让你舅父来才对呀。
0: 对呀，把我舅父请来，这事也瞒不了他呀，但是谁能去请我舅父啊？旁边一厢周顺说：“三哥呀，这事儿还得有劳你一趟吧。”“
2: 哎，好啊，我去请那位老爷子，那老爷子跟我还不错啊。”“哎呀，我去吧。”“
0: 你们都不要着急啊。”阮英说：“三哥呀，你可千万千万别和他说呀，你说这事儿啊，他老人家恐怕就承受不住。”“
1: 那不说到咱们这里再说。”“
2: 是啊，
1: 那我去得怎么说呢？大家伙商量，咱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把他老人家请来。”“好了。”就这样，唐铁牛命人背上了马，
1: 乘化坐骑赶奔洛家集。
0: 洛家集呀，离京城不太远，时间不大就到了。
1: 当唐铁牛来到了洛家集，这一打听，谁都知道啊，陈米大侠洛天洛凤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0: 他就顺人指点，到在洛家门前，一把马带住，下了马，把马拴到一旁。“
1: 哎呀，老陆家过得不错呀。”啊，
0: 走上前，嘣嘣嘣一敲门。哎，正好开门，正好他一叫门，正好门也被开了，门也被推开了。谁出来了？有一个家人出来了。“
1: 啊，哎呀，你找谁？”“
0: 请问洛老英雄可在家呀？”“
1: 啊，问我们家老员外呀，在家。”“
0: 好，那么我去给你回禀。”“不用不用，我是他的好朋友，我叫唐铁牛来拜访，不用禀报，我自己进去。”
2: 扛个铁牛随着家人往里走，就见骆。

0: 时在西边那块干啥呢？刷马呢，用一个大马刷子，咔咔咔咔。这匹马是一匹昏红马，这马真不错啊。哎呀，老爷子，你在刷马呀？就见落凤池回头一看，哎呀，我当是谁？原来是唐都尉来了。哎呀，稀客稀客呀，啊，唐都尉你这来是我谋朝者蓬荜生辉呀。哎，老人家不必这样说，老人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啊，是给你问安来了。哦，好，哎，屋里请屋里请。就把唐铁牛让到了待客厅，家人送上茶来。唐铁牛我看着落凤池，两鬓白霜，胡须花白，心中难受啊。老人家呀，我怎么能和你说呀？我这说完了你这怎么样？但是我不能说呀。唐铁牛不言语。哎，陆凤池说，唐都尉，你来到我家一定有事吧？因为你当官的嘛，太忙了啊，不能是平白无故到我家来串门吧。哎呀，老人家，也是拜访你老人家，另外有点小事啊。什么事啊？这不是吗，小天不到我们庄园府了吗？哎，对呀，他怎么没回来呀？他呀，他没回来，他和他表哥阮英，哎呀，亲情不够啊，弟兄两个谈唠事情无话不说啊，在那里呀有说不完的话，这不是吗？我们大家伙一商量，说你拜大寿别在家拜了，就让我来请你老人家到我们状元府，我们大家伙给你拜寿啊。老人家，说实在，这次你说话出事叫我有点多心呐。哎，唐都尉，你多什么心了？你说让小天去找那个阮英，怎么没说让我们来呀？啊，老人家，虽然说阮英管你叫舅父，那我们也应该称你为叔父啊。老人家，我们在你面前可都是晚辈呀，给你拜寿那是理所当然呐。哎，老人家是捻人大笑，哈哈哈哈。哎呀，唐都尉呀，是这么回事，因为阮英啊这么多年和我呀也没怎么来往，因为他也是没时间，这不嘛，我六十大寿几天就到了，我想把他请来，因为你们呐都挺忙的，既然如此，那我以后还得办生日，再到你们状元府，这次就不去了啊。哎，老人家，这次我们大家伙啊想出来的，要给你老人家亲自代寿，你必须到我们状元府，下一次你再给家办，我们大家伙还来啊。那好，既然如此，小老儿就不能辜负你一片气呀，我就答应了。哎，好，
1: 老人家，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说走就走。好，就见这个落凤池到里边换上了一套新衣服，到外边那马都刷好了，也喂好了，也印好了，把马牵过来。哎，你的马呢？我的马在外边。一边往外走，唐铁牛进在西边有不少木头木料。哎呀，
1: 这备料是干什么呢？咱家这是准备干什么？
0: 哎，我这院子还不太大，准备再盖房子。
1: 老人家，这院子不小还盖房干什么呀？
0: 哎，这不是小天年岁不小了，这孩子啊从小对这个娃娃亲，可是我的亲家呀音信皆渺，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不着了。孩子老大不小了，保媒的也不少，
1: 我就想啊给他定个亲。哎呀，成亲之后啊我也就大事完毕了，就没什么牵挂了，想盖房子给他成亲啊。

0: 啊，盖房子成新做新房子，对对对，唐铁牛心里呀，实在实在难受啊，老人家呀，你怎知道你的儿子已经不在尘世上了？老人家，唐铁牛想到此处，眼泪好像没下来，但是这时间呀，骆凤池根本没注意，到外边。唐铁牛把马的缰绳解下来，老人家走。二人上马，一边走一边说话。说说话，唐铁牛感觉呀、啊、没什么说的了，就想老人家到状元府见到他儿子，他得怎么样啊？多伤心，多难过呀！想到此处，眼圈发红。哎，唐都尉，你怎么不说话了啊？啊，老人家，我在想事儿，想什么事儿了？哎，陆凤池，你别看年岁大，眼神好使。哎呦，唐都尉啊，你这眼睛怎么含泪水呀？哎呀，老人家呀，我这是迎风眼呐，见风就淌眼泪。哎，咱这不是顺风吗？哎呀，顺风我就顺风眼，后淌眼泪。好了，不管什么眼。以后得要治治啊！是知道。时间不大，来到状元府，两个人下马，有人接过马，唐铁牛医生说道：“老人家，你在此稍候，我到里边通报医生。”好了，好了，行啊，再不通报也行，我直接随你进去得了。哎，那能行吗？老人家，得让他们接你来呀。唐铁牛往里边通报，阮英一听就来了，急忙带众人。出外迎接，那你看阮莹莹接谁不得随着？到外边一看，骆凤池在那呢，倒背手，舅父。阮莹扑通跪倒，舅父在上，生儿育女要无礼了，大家伙都上前见礼。哎呀，快快免礼，快快免礼！哎呀，这是干什么呢？快起来，起来！阮莹众人起来，舅父往里请，到里边一叙，好。大家伙众星捧月一样，就把骆凤池请到了待客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垃圾。
3: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2: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3: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2: 嘿，你怎么骂人呢？
3: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2: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3: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2: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3: 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2: 宠物猪？
3: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2: 哦，湿垃圾。还有呢？
3: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2: 哎，有意思。
3: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2: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3: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2: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3: 干嘛呀？
2: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3: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
4: 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

0: 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唐铁牛去请那位陈笔大侠洛天洛凤池，来到了状元府。大家伙到外边一看，老人家，呵，阮英啊，仔细看舅父这个老头啊，真是性格开朗，满面红光，花白的胡须根根透肉，条条透风，戴一顶鸭尾巾，身穿鹅黄色的短衣靠，腰扎大带，双垂灯笼穗，穿着一双虎皮靴，二目有神，真是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说话瓮声瓮气，声音洪亮。阮英跪倒在地给舅父见礼，大家伙都见礼，把他请到里边待客厅。舅父坐下坐下。洛凤池坐下来，哎，你们都好吧？啊，大家伙啊，没笑都得挤一下吧，恐怕老人家看出来。啊，好，好。阮英说：“舅父，这个寿桃，您老吃，吃一个寿桃。”哎，现在没到生日，吃什么寿桃？哎，先吃寿桃呗，一样吗？啊，提前给你老拜寿。嗯，那好，那我就吃。就见这个老头啊，把这寿桃吃了。哎，小天呢？小天怎么不在呀？他找他儿子。阮英一看，这说谎话吧，先不能让老人家知道啊。啊，嗯，舅父，小天呢，和金贵到外边去溜达去了。哦，这孩子都是大人了，还溜达什么呀？啊？哎，你们一个个怎么瞅着好像有什么心事啊？发生什么事了？啊，舅父，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这时也，阮英虽然说没什么事，眼泪呀那可止不住了，在眼圈转来转去，眼看就掉下来了。哎，阮英，你怎么哭了啊？有什么事你快说，不要瞒着我。阮英一看瞒不住了，舅父舅父，扑通跪下了。舅父，以后我虽然是你的外甥，以后我就是你儿子一样，我会孝敬你老人家，我一定在你面前尽孝。哎，沈阳，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小天有什么事啊？
5: 沈阳点了点头，
4: 是舅父，您老千万千万的要稳住心神，您老人家不要太激动。
6: 哎，我稳住了，我心态很好。小天怎么了啊？快说，你快说呀。
4: 他死了。
6: 怎么死的？
4: 被一个老道给打死了。
6: 他尸体现在哪里？
4: 就在前边那个

0: 那个东边配房搁那儿呢，待我观看。就见这个落凤池稳住心神，随我前去看看。大家伙陪同就来到前边，有个配房，把门打开，老人家在门前直脚步往里一看，骆小天尸体在那躺着呢。儿啊，儿啊！骆凤池扑上前去，抱住了他的儿子、孩子。
1: 你怎么就死了？年纪轻轻，就这样就没了吗？啊！
0: 为父我要是不让你来，也就没这事儿了。
1: 孩儿啊，
0: 你这一走，我一哭老头子，我还怎么活呀？你叫我这白发人送你这黑发人呢？啊！老人家哭的是泣不成声，大家伙都哭了。唉，到后来还是陆凤池擦干了泪水。到底是哪一个老道？
1: 舅父，咱们回去再说。
0: 就把他的舅父又请到了客厅里边，就把经过一说，说是在玄都观有一个老道叫欧阳公，他杀了。
1: 哦，
0: 好啊，听说他也手使双笔。什么？他使双笔啊？但是我没有见到。阮英啊，就把听见的话说的，
1: 而且他
0: 这时间呀，小乐宝在暗处不敢露头的，心中想到：姨父啊，这回这老头来找你算账，你能不能打过他呀？我姨父恐怕要有危险呐。他听姨父担心。哦，好，手使判官笔，正好我也识笔，这回我就要会会这个识笔的老道，谁给我带路，赶奔玄都观。乐宝可不去呀、啊、乐宝急忙往后说，心想我能带路吗？啊，带路去那是啥玩意儿呢？唐天牛过来，哎呀，老人家您呀，节哀顺变，节哀呀，千万别太伤心。带路人我给你找。哎，赵月，你也带路。师弟呀，你不去过吗？好，师哥我去。赵玉给带路，这个骆凤池随后跟着离开了众人。阮英说：舅父，你不能自己去呀、啊、我们大家伙都跟你去。不要，我自己要会会这个老道。阮英一看他舅父不同意，那只好让自己去吧。赵玉带路，直接勾奔玄都观。当来到玄都观门前，赵玉上前叫门，时间不大，小道童把门打开。啊，二位，你找谁？无量天尊。陈笔大侠骆凤池看了看，你往里通报欧阳公出来见我。啊，你是什么人？
2: 我是什么人无关重要，你就说我是找他算账的。
0: 啊，好，小老道啊害怕呢。好，我这就给你通报。小老道往里去通报。这时节呀、啊、这老道欧阳公在里边坐着呢。想姑娘啊，孩儿啊，爹给你报仇了，你死的苦啊，孩儿啊，我这是白发送你的黑发呀，你曾经和爹说要照看爹一辈子，爹没死，你可倒死了啊，孩儿啊。

0: 正在呀伤心落泪呢，小老道进来了，哎，报师傅得知
1: 啊，
0: 和氏麦天祥来找一人，他说他找你算账的。什么人？不是找你报仇的，报仇，让你带上兵刃到外边和他一会。哎呀，这老道一听，我出家这么多年没有仇人呢，谁找我报仇啊？既然有人来了，那我就得去迎战。他急忙站起身形，把他这对判官笔带好，就来到了门前。到门前往外一看，哎呀，外边像站着这位，嗯，请问你是什么人？找我报仇，我与你有什么仇恨？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落凤池看了看面前这个老道，哼，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江湖人送个外号，陈笔大侠，落天落凤池。啊，你是谁？落凤池又说一遍。就见这个老道把手中笔呀都拿出来了，往怀里的那一掖，扑通跪倒在落凤池面前。哎，你为什么给我跪？大哥，你不认识我了？嗯，你是谁呀？
2: 我欧阳公啊，洞庭湖畔的欧阳公啊。
0: 你是洞庭湖畔的欧阳公？
2: 对，没想到你我在这里相见。
0: 落凤池啊有些茫然了。
2: 欧阳公，真的是你吗？是啊，大哥，真的是我。
0: 哎，可没想到你我如此的见面。
2: 大哥，怎么了？
0: 这么多年咱们两个分开以后，你就石沉大海，音信全无，找你不着，寻你不到。可是今天一见，咱们两个成了仇人呐。大哥，你何出此言呐？怎么能成仇人呢？你把我儿子杀了，这还不是仇人吗？啊，
2: 大哥，我啥时候把你儿子杀了？
0: 昨天晚上你到状元府，
2: 你不杀一个啊？我杀的是阮英啊。
0: 你杀了我儿洛小天呐。再说了，阮英那是我的外甥，你也不应该杀呀。
2: 大哥，是阮英杀了我的女儿，我才去把她杀了，有因就有果。大哥，那我说的话你不信吗？我女儿现在已经死了。
0: 你女儿死了，那不是阮英杀的，更不是我儿洛小天杀的，是另有他人呐。
2: 啊，大哥，你说另有他人？
0: 对，怎么回事啊？
2: 他们两个认识？
0: 对，
2: 原来呀，想当初欧阳公二十几岁时啊，他在东平州当一名捕快。
0: 山东有个东平州，哎，可是后来呀，东平州知州大人让他送一匹马给皇上进贡。那时也呀，那皇上都喜欢的马，这马都是最好的马，所以说欧阳公武功不错，让他把这马送到东京城 那时也皇帝是谁呢？是钦宗皇帝在位。宋钦宗喜欢马呀，各地官员都得挑选好马给他送到京城。这匹马金鞍玉佩，欧阳公送马在中途路上，在曹州府地界，在饭馆吃饭时，这马丢了。哎呀，这马丢了，可是他四处寻找没有着，而且在饭店吃饭，在住店，还能住店还能吃饭，这店啊。可是马怎么找也找不着了，哪儿去了？找不着，他是万般无奈之下，到店房上吊了。他这一上吊，惊动小伙计，小伙计啊，就告诉了掌柜的。掌柜的一听气坏了，什么？住店的在我店房上吊？他才找上了。哎，我说你上吊，搁哪儿不能上吊啊？为什么在我店里上吊？我还怎么开我的店啊？欧阳公也生气了，怎么？我想在哪儿死我就在哪儿死。嘿，外边有树林子，
2: 低头有井，你爱怎么死怎么死，还有刀，小抹脖子你自杀。你在我店死，一来让我摊官司，二来我店以后还能不能
0: 开了？这一吵嚷啊，惊动了住店的，正赶上骆凤池也住这店。
2: 骆凤池啊，和他新婚妻子，有那学武功的，教人家武功，作为一个教习的老师，在哪里都能教武功。今天也住在这里。
0: 哎，他出来了。哎，众位众位，闪闪闪闪！大家伙都闪开了。他到近前一劝，把掌柜的劝走了。一看这位欧阳公是气度不凡，就问怎么回事。欧阳公把自己丢马的事一说，哎呀，这位朋友，先别死，死能干啥事啊？先找马。就这样，他扒着他找，这一找，有人指点说，
2: 你找那个经济马贩子，给牵线搭桥那种，谁家卖马呀？哎，就他给牵线搭桥，从中呢他抽条，就这样的，找那种人去问。
0: 这一找真找着了。这人说，哎呀，欧阳公说他那马的形状我见到了，
2: 这匹马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说。
0: 说为啥不能说？因为呀，偷马的人呐，惹不起。欧阳公啊，把他的积蓄拿出一半给他钱，你就告诉我，只要你告诉我就行，我给你这么多钱。
2: 这人一看钱不少，说了，
0: 说呀，有一个这个人不好惹呀，姓苍，叫苍二龙。这苍二龙啊，专门就偷人家马，偷人家好马，然后他就卖。哦，他是哪的呢？他离曹州不太远，有个苍家庄在那住。地点知道了。欧阳公看了看这位陈笔大侠骆凤池，这位朋友，你能不能帮我去把马要回来呀？
2: 好吧，我帮你去。就这样，他帮着他到那里呀，要马去了。
0: 这要马，曹二龙不给，双方面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曹二龙就被骆凤池给伤害了，把耳朵给嘎去了。你想，曹二龙丢一个耳朵，曹二龙的背后靠山是谁呀？
2: 他有一个大哥叫曹大龙，占山的。一让大哥
0: 是山大王，他就无恶不作。所以说他受伤之后
2: 也耽误住人家了。骆凤池帮着欧阳公把马牵走了，他要帮他送到京城
0: 然后回来。欧阳公说，大哥呀，你真是一位好人，我要和你磕头结拜。两个人这才情投意合，结为生死弟兄。
1: 大哥，你别到处走了，你随我到东平州。
0: 到那里呀，那里有我照顾你，干点啥都挺好。所以说，两个人来到东平州。
1: 而且这时啊，欧阳公在知州那里还当捕快。这位呢，骆凤池呢，
0: 教武功，谁学就教谁，哎，教武功。而且他们两个妻子都怀孕了。
1: 两个人呢，一边喝酒一边就说：“以后咱们的孩子出世，如果说两个孩子都是女孩，要他拜成干姐妹；两个孩子都是男孩，
0: 拜为一姓兄弟；要一男一女，那就成为夫妻。”
1: 就这样，到生那天，呵，骆凤池他家生一个男孩，欧阳公家生个女孩，就这样，
0: 亲事定下了。可是后来呀，这位欧阳公在家呢，正坐着吃饭呢，外边厢闯进了多少人呢？这个人都是山贼。书中暗表是谁呀？这是苍二龙的大哥苍大龙。听说地点儿都被人割去了，为地报仇
1: 来找这位欧阳公。他们杀了一个难解难分呐、啊。但是欧阳公后来不是对手，来了骆凤池。骆凤池非比定太平，打死那位苍大龙。哎呀，
0: 在这之前呢，欧阳公和骆凤池学着比的招数。学真好啊，骆凤池是倾囊而赠，就这招没教他。
1: 这回骆凤池又用着非比定太平的招法，被欧阳公看见了。
0: 大哥呀，你把你这招教我呗。贤弟呀，这个是我绝招啊，我谁都没传呐。大哥，你传给我吧，我不会辜负你的。
1: 但是我教你这招都行。你不准乱用，不准乱杀无辜。
0: 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听你的话。就这样，骆凤池把这非比定太平的招数
1: 传授给欧阳公。所以说欧阳公的判官笔是骆凤池教的。
0: 今天他们俩
1: 在这东平州待不下去了，弟兄两个就分手了，各奔前程，
0: 各谋出路。从那以后再也没见到面。
1: 可没想到今天在这玄都观见到了欧阳公。
0: 这真是啊，冤怨缘。骆凤池看着他，
1: 贤弟呀，当初我教你的非比定太平，你可倒好啊，你不该打死我的儿子骆小天，你想这个仇我焉能不报。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好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圆圆停车。
1: 怎么了，芳芳？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把头盔戴好。
2: 我重新戴好了。
0: 河马小松鼠快停车。
3: 怎么了？
0: 小松鼠，你头盔太大了，都挡住眼睛了。河马，你头盔也太小了，根本起不了保护作用啊。佩戴头盔是安全骑行的保障，选择合适自己的头盔同样重要，太大太小都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3: 有了，给，调整好了。
4: 垃圾。
5: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6: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5: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6: 嘿，你怎么骂人呢？
5: 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6: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5: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6: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5: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6: 宠物猪？
5: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6: 哦，湿垃圾。还有呢？
5: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6: 哎，有意思。
5: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6: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5: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6: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5: 干嘛呀？
6: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5: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
5: 我市自2016年发出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100万人次就近就业。以下是详细内容。上周三，省政协副主席罗平带队来亳，围绕中医药赋能康养，促进文旅融合开展专题调研。罗平一行先后来到化索安景区、乔征区古井镇药王村、安徽古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扬、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布局及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罗平强调，亳州要把握产业机遇，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业态创新、人才培养、品牌塑造等，探索中医药康养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着力打造世界级康养旅游目的地。省政协将

0: 如既往坚定支持亳州中医药康养及文旅产业发展，提升亳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1: 上周二，市委书记秦峰玉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调度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秦峰玉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用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秦峰玉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推动形成社区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要深化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严格日常监管，推动物业行业良性循环，要抓好矛盾化解，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要强化部门协同，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丰富服务供给，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
0: 上周五，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峰玉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会前，与会人员先后来到新都国际小区、溧阳春都小区，实地观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秦峰玉强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要突出因地制宜，不断提升分头收运处全链条管理水平，要突出源头减量，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要突出技术支撑，提高垃圾资源化利用效益，要突出常态长效，营造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要压紧压实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上周二，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博药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汪继红指出，博药集团作为亳州中医药产业领军企业，要坚持高品质定位，引领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市场化方向，加快推进市场化转型，要注重断长补短，推动提升中医发展水平，助力中医药加速走出去。汪继红强调，市国资委要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穿透式监管，把好方向，管好资本，守住底线，护航企业行稳致远。相关部门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为全市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亳州高新区调研经济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调研中，汪继红来到齐珍堂药业有限公司，鼓励企业发挥质检技术优势，严把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在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汪继红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推动项目加快投产，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汪继红指出，要聚焦全年目标任务，找差距、补短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如期完成各项目标任务。要聚焦经济发展主责，全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服务业升级，推动产业发展、消费提质取得更大成效，切实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作用。要聚焦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升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本台记者邹坚润、严涛报道。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外贸发展呈现韧性增长、结构向先向优、新动能持续蓄力的良好态势。亳州海关工作人员走进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开展走访调研，细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与外贸订单情况。作为我市重点招商引资企业，陆之宝药业今年顺利投产，进出口业务稳步推进，取得亮眼成效。陆之宝药业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杜丽：
3: 初步产品的话，主要是原料药和中成药，造影剂这些。出口的国家呢，主要有亚洲、 非洲还有南美洲大概十多个国家啊。然后销售数据的话，相对于去年增长了20%左右，然后这个数据就是还是比较乐观的。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货物贸易进出口18.3亿元，出口部分达16.1亿元，其中六月实现出口额3亿元，增长1.4%。从出口产品来看，中药材等传统特色产品已经保持强韧增长态势，黄连、白芍、枸杞三类中药材出口额增长35%、116.7%、154.4%。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科长王杰：
4: 特色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上半年亳州市中药材进出口4.1亿元，同比增长了15.8%，出口额继续保持全国地级市的首位。与此同时，汽车零配件出口保持较快的增长，上半年出口8190.5万元，同比增长28.4%，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
1: 经营主体是稳住外贸基本盘的核心支撑。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8.1亿元，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98.6%，全市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295家，同比增长12.6%，广大民营企业持续发力，不断为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王杰：
4: 我市外贸发展呈现向新向优态势，随着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加快建设，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逐步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上半年人工培育钻石出口1403.3万元，这是继去年出口实现零的突破后取得的又一新进展。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自5月1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政策以来，我市对非洲市场贸易活力显著提升。五月、六月对非出口分别增长12.7%、474.5%，有效扭转此前下行态势。王杰：
4: 亳州海关将密切跟踪国际市场和重点行业的变化，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服务，加强国外技术法规和贸易风险监测预警，帮助企业稳订单、拓市场、降成本、防风险，为全市外贸稳中有进、提质增效提供更加有力的海关支持。
0: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我市持续开展亳州老乡请您回家返乡创业行动，依靠乡情感召、产业机遇硬核政策，自2016年发出亳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100万人次就近就业，蓬勃壮大的归雁经济持续为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2022年，大学生侯硕回到家乡蒙城县，创办易捷塑业公司，主要生产缝制设备相关的塑料配件。公司员工卢艳军
5: 在这个厂主要给他调调水，然后调调机，这个待遇还可以。我们这也分这个淡旺季，旺季的时候能达到6-7千份，淡季呢5-6千份，感觉还可以。
0: 侯硕：
6: 经常在外面跑客户，然后跟一些工厂老板进行沟通嘛，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痛点，就是小胆子大厂不愿意接，大厂现在利润太低了，但是他们周边呢又没有这个想配套的一个加工厂。恰巧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县政府出了一个返乡创业的政策，我觉得非常不错啊，想着回去试一试干一干。
0: 说干就干，企业创办后生产的第一批第二批货就给刚创业的侯硕当头一棒。侯硕：
6: 客户反映辞评率太高，全部给我退回来了啊，连这个退货带这个第一批的原料出问题，第二批原料出问题，整个就是资金链一下断了。接下来又要进第三批料，给客户把这个产品短时间内给他供上，并没有钱当时也比较难。
0: 困难面前，侯硕没有退缩，父母送来了温暖，社区给了帮助。侯硕的父亲侯坤杰：
7: 是银行呢，那时候他要贷款，我还把贷款了，我拿我的养老金给你使用。
0: 侯硕：
6: 社区领导给了个建议介绍了一个银行成功贷下来了一个15万16万的样子，结了燃眉之急，真是帮我大忙了。
0: 除了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外，社区还为公司积极进行招工。蒙城县庄周街道乐阳社区党总支书记康美：
8: 我们社区利用微信群及我们小区的喇叭那个门口的宣传喇叭进行宣传。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帮助该企业呢招聘4名工人。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继续协助该企业呢解决相应的这些困难问题。
0: 就这样，在多方的帮助支持下，侯树的公司挺了过来。4年的时间，企业逐步发展壮大。现在他的公司为周边14名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蒙城县易捷塑业有限公司员工戴昭云：
9: 我干那个电机配件，一天能挣100多位，一个月能挣30000多位，也不累，干来我开心了。
0: 侯硕：
6: 目前来讲，先把这个整个市场给盘活，给稳定，就我们本地也好，包括这个周边皖北，整个皖北先给它稳定下来。接下来呢，是想皖南跟浙江去发展。另外呢，我们现在对接了一家这个宠物餐盒，给他们供些这些配件。
0: 硬件助平台，政策送红利，为降低创业门槛，我市不断完善创业扶持体系，针对返乡创业者落实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10万元以下贷款免除反担保。返乡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还能申领吸纳就业补助。同时，全市各县区常态化举办创业恳谈会、项目观摩会、创业沙龙，建立在外人才库与返乡创业项目库，精准对接创业者需求，全程跟踪服务项目落地。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创业服务科科长曹珊珊：
10: 创业氛围日益浓厚，培训指导持续深入，创业大讲堂和导师团活动扎实开展，精准的赋能创业者成长，资金扶持持续加力。截至5月底呢，全市发放了创业担保贷款是2592笔，发放贷款金额超5.4亿元。全市新增创业项目1.27万个，带动就业5.23万人次。
1: 立新台记者王学源报道：一把芝麻，一团面，一只蟹壳炉，烤出了百年传承的斩沟味道。如何让这一市级非遗美食从街头小摊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立新县斩沟镇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启动团体标准制定，为传统技艺注入标准化发展新动能，努力把小烧饼做成富民大产业。
11: 如何更好地发展斩沟烧饼，让斩沟烧饼走出斩沟，扩大影响力？
1: 近日，斩沟镇党委政府联合县市场监管局召集辖区内烧饼经营户、非遗传承人代表，围绕团体标准制定展开座谈，进一步明确预制速冻生坯、预制油酥馅料、即时熟制烧饼3类团体标准，着力解决烧饼预制后分层、酥脆度下降、风味流失等技术痛点。斩沟烧饼以中高筋带麸皮小麦粉为原料，配以熟猪油起酥、本地米酒增香，经炒面馅、和面、醒面、贴炉烘烤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成品修长微骨，黄里透筋，外皮焦脆，一碰掉渣，内层绵软油润，3层分层薄如纸，麦香、肉香、芝麻香交融，凉后不发硬、不结块，风味独特。在斩沟镇，烧饼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承载着深厚的乡土文化。立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计量股股长沈亚辉：
12: 作为食品安全方面的主管部门，我们将为斩沟烧饼团体标准的制定以及卫生方面做出优质的指引服务，指导其正规发展，快速地进入全国特色美食行列。
1: 据了解，目前斩沟镇现有烧饼铺10余家，其中斩沟蒋记大烧饼历经5代传承，传至如今的市级非遗传承人蒋家平手中已有100余年的历史，而由蒋家平培养的学徒累计已超过6000人，通过学得一技之长，实现了稳定增收。全国各地斩沟人开办的烧饼店铺已超过100家，斩沟烧饼的名号正走向全国各地。蒋家平：
13: 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我们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更有信心了。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手把手的把徒弟教好，把我们老味道原原本本的守住，让下一代吃到更好的烧饼，还是当年那个老烧饼老味道。
1: 在大力发展标准化生产的同时， 展沟镇也在积极探索传统技艺的现代化转型路径，接下来将联合有关部门及龙头商户推广低温速冻、气调锁鲜等技术，保障非遗原味复烤还原度，同时规划建设标准化预制食品加工车间、配套冷链冷库、消毒车间和仓储物流设施，引导零散经营户入驻转型，统一办理环评和生产许可，破解小作坊办证难、场地不达标等发展瓶颈。展沟镇党委书记高明彪：
11: 展沟烧饼是我镇极具代表性的乡村特色美食，是点亮镇域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 IP。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品牌提质、产业增效，从融入文化、深谋非遗，加强宣传，确定产品标准，探索预制产品等多方面，探索展沟烧饼高质量发展，全力把小烧饼做成富民大产业。
0: 贵阳台记者高亚楠报道。暑假期间，贵阳县许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来到全民健身馆，加入暑期羽毛球训练项目，在挥拍奔跑间畅享运动乐趣，度过健康又充实的假期。在贵阳县全民健身馆的羽墨羽毛球训练基地，国家一级羽毛球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坤正在为学员张苏格讲解羽毛球举拍的动作要领。今年八岁的张苏格心中藏着一份羽毛球热爱，平日里一有时间就拿起球拍练习，不惧训练的辛苦，在一次次击球奔跑中享受运动的快乐，尽显少年朝气。张苏格：
14: 我在羽墨羽毛球训练基地学习羽毛球已经好几年了，学习羽毛球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增长我们的身高，培养我们的体育精神。这个暑假我不但收获了锻炼，也收获了快乐。
0: 暑假是青少年强身健体的黄金时段，羽毛球体育训练项目火热开展，青少年在运动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有效缓解暑期学习带来的疲劳，助力提升学习效率。学员家长把文文：
15: 平日里孩子学业压力比较大，很难抽出充足时间锻炼身体，我们利用这个暑假培养孩子的运动爱好，塑造体育精神，同时也磨练了孩子的意志。我觉得在这里学习羽毛球特别好。
0: 国家一级羽毛球社会体育指导员高坤：
16: 今年暑假期间，我们羽毛球训练的学生增加了好几倍，通过每天的锻炼和运动，让孩子们体验到运动的快乐，在快乐中度过暑假，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培养了团结协作和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一周要闻回顾，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今年上半年，全球贸易环境复杂多变，我市主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积极培育新动能，稳住外贸发展基本盘，全市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18.3亿元。
0: 我市自2016年发出泊州老乡请您回家第一封家书到现在，吸引16万游子回乡创业，落地项目超12万个，带动100万人次就近就业。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听。
1: 曹操横槊，华佗巨士，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2: 今天他们回来了，有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1: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先贤有声书专栏，今天请听曹操篇第三期，陈留起兵。
2: 吾回望过往，仍像在昨日。中平六年，即公元189年，灵帝崩，少帝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召董卓入京，废立天子，屠戮公卿，劫掠洛阳百姓，朝堂百官只是暗自悲泣，却无一人敢挺身制衡。我当面规劝董卓，反遭其记恨，他假意受我削其教费，实则暗藏杀心。我等不愿屈从乱臣，遂连夜逃出洛阳，途经中牟被捕，幸得陈宫相救，方得脱身，便索性带着几个亲随直奔陈留。我起兵的真正缘由，不是为了清明，一心只为平定祸乱，保全汉室，奈何人心涣散，大业难成，只能靠一兵擒王。抵达陈留后，我拿出全部家资，当地孝廉魏资看清董卓祸国，散尽家财，资助我在济吾县招募兵马。夏侯氏、曹氏宗族子弟率先来投，夏侯惇、曹洪等人紧随左右，乐进、李典慕名归附，很快集齐5000兵士。初平元年正月，关东州郡同时起兵，推袁绍为盟主，各路诸侯手握重兵，却整日饮酒作乐，一心保全自家地盘，无人出兵伐董。万般无奈之下，我独自领兵西进。此战虽败，却让我看清关东诸侯各怀私欲，并无匡扶汉室之心。吾转身前往扬州募兵，重新整训队伍，步步扎根兖州。如今想来，当年陈留城外举旗那一刻，一腔扶汉热血纯粹坦荡，只可惜乱世人心难聚，徒留一腔遗憾。若各路诸侯同心，何至于后来数十年战火连绵，百姓流离失所。陈留起兵虽未能除掉董卓，反倒拉开诸侯割据混战的大幕。原以为陈留举兵是吾戎马一生的开端，虽首战失利，却使我名震天下。这段路虽起点狼狈，却把老夫真正逼成了一个能在乱世里走路的人。
3: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剧中人物曹操由胡塞饰演，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

0: 奇迷要术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 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5: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9: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8: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0: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2: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3: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2: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4: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2: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2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6: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

0: 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在文创区域，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未清。
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8: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9: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0: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1: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

0: 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麻陈芳慧摘得金牌。
1: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 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高标准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数字技术和 AI 算力下沉到工厂、车间等生产一线，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入境旅游更加便利，完美山水迎来五洲宾朋。今年上半年，全省入境游客接待人次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增长24.5%。
0: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干在实处，在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 今天的伟大征程专题报道，为您介绍中共太湖支部，点燃皖西南革命火种。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0: 产业数字化平台是根基，在普及推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安徽把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在工厂车间支起一张张智慧的大网，让数字技术和 AI 能力下沉到生产一线，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瑞能科技每天量产上万套新能源电池管理模块，出货量能排进行业前五。为了抓好制造、品质、运营等，前两年企业面向每一个端侧分别建设了一套信息系统。然而在工厂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安徽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品质中心质量主管胡志勇：
4: 有一颗关键的原材料过来的时候，给我们产品造成了不良，然后我们拉动了品质啊、研发、工艺、生产，我们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进行排查、改善、分析，结果3-4个月过去之后，又重复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3: 问题改善不彻底，原因在于企业内部众多子系统各自为政，存在信息孤岛。以消除壁垒为契机，瑞能科技化零为整，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从订单到开发、从来料到制造等6大环节，全流程引入 AI 辅助分析，让决策更加科学高效，让故障和问题不再重复发生。安徽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吉祥：
5: 从客户需求到最后订单的生成，那过去呢我们可能要1周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整个评估下来可能是1天左右。我们的整个的制程质量部分现在能够稳定在99.99%这个水平，对于我们这种海量的出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跃升。
3: 建平台、用平台，让一大批安徽工业企业尝到了互联网加的甜头。在芜湖，海行云平台每秒钟可以完成一辆整车的协同排产。在铜陵，5G 专网实时管控着千吨冶炼生产线。在淮南，依靠全链路数字化管控，这家煤化工企业3年新增产值近10亿元。看到这么多企业都在数字化转型中受益匪浅，地处宿州市的雪龙集团也动了心。但是找谁来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如何做到上云用数复制，企业心里没有底。安徽雪龙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陶春浩：
6: 在我们提出建设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想法后，宿州市工信局及市经开区主动带领我们远赴广州学习先进制造业数转制改的成功经验，帮助我们对接技术服务商。
3: 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雪龙集团很快选定合作对象，最近2年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在同行业较早搭建了功能性纤维工业互联网平台，完成了数字化转型，从我想转到我会转的华丽转身。安徽雪龙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陶春浩：
6: 平台建成后，我们的产能逐年提升了约2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了约10%，助力公司成功攻克3轴传纤维素棉浆核心技术，实现关键产品自主可控。
3: 把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底座，锻造新型工业化核心竞争力。从“十四五”起，安徽就在省级层面出台专项政策，调动省内外有实力、有基础的企业，坚持建设与应用一体推进、以用促建，并在工业领域大力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聚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各类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个，其中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双跨平台3个，国家级特色平台22个，数量双双位列全国第5。服务企业突破56万户，连接设备数超过1200万台套。在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支撑带动下，安徽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 72.2%， 居全国第二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潘峰：
7: 这些年安徽工业互联网发展势头很好，特别是平台建设，这是我们工业互联网建设的灵魂，在这方面啊，我们着重琢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制造业企业主动拥抱工业互联网，我们安徽的 5G 工厂、智能工厂、灯塔工厂的数量在全国都是第一方阵。
1: 安徽依托优质文旅资源与长三角区位优势，提升入境旅游服务能级，创新文旅对外传播方式，不断释放入境旅游市场活力，全省接待入境旅游持续向好。请听报道。
8: 日前，一架从韩国飞来的 KE-135 航班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仅10分钟不到的时间，机上的大部分旅客就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韩国旅客金善俊：
9: 通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亲切，也非常高效，希望这次能去安徽的景点逛一逛。
8: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以来，安徽陆续开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条旅游包机航线，打通国际客源主动脉。与此同时，安徽边检持续优化查验模式，保障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康佳佳：
10: 我们在合肥黄山口岸设置了过境免签手续办理专区，全面启用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部署智能问询机器人，大幅缩减旅客候检时间，让境外旅客入境即体验到安徽速度和热情。
8: 大力推动入境旅游便利化，配套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聚焦上海等入境旅游枢纽城市，开展专场对接，并联动沪苏浙推出跨区域入境联程旅游产品，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二站。同时，全省率先开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拓展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完善全链条国际化便利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李彤：
11: 我们全方位的优化了入境旅游支付服务，全省136家4A 级以上景区均实现了外卡终端覆盖，建成了境外来宾支付便利化网点62家，支付示范区14个，支持外卡受理商户1.8万户。
8: 在黄山市近日举办的全球达人推介官采风活动中，来自俄罗斯的网络主播安特打卡了黄山区的轮渡村和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湖畔的诗意山居、原生态的渔村风貌和现代休闲业态的完美交融，让他感受到了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双重魅力。俄罗斯网络主播安特：
12: 我看了一个喷火的表演，我是第一次看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里可以坐船看看漂亮的风景，而且在这里空气也很干净。
8: 去年以来，安徽实施入境旅游倍增计划，每年统筹使用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入境游客接待、包机业务、境外营销等给予支持。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4.5%，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王明星：
13: 我们将重点围绕航线的拓展、产品的供给、政策的优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等各方面的来着重发力，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我们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我们入境旅游的发展质量，来助力全省三地区的建设。
0: 火爆的不止于入境游，国内和省内游客的文旅体验也同样精彩纷呈。随着暑期的到来，安徽各地的特色文旅活动纷纷登场，不仅聚拢了本地人气，更是全面激发了夏日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盛夏时节，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焦岗湖千亩荷花店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们乘坐画舫游船穿梭于藕花深处，近距离感受荷香四溢的湿地风光。游客刘梦露
15: 坐着游船在荷花丛里穿行，风一吹满鼻都是荷花香，感觉特别的治愈，夏天就应该来这样的地方。
14: 从生态观光到冰雪体验，从影视沉浸到夜间消费，毛集实验区在这个暑期依托生态资源优势，通过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夏日旅游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毛集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德讲：
16: 围绕做强夏日文旅，激活夏日经济主线，统筹全域文旅资源，打出一套生态观光加沉浸式活动加夜游消费加惠民引流组合拳。进入七月以来，文旅客流稳步上升，景区接待人次、文旅综合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14: 去村子里喝一杯咖啡，到田间地头参加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乡间小路观看一场走秀。眼下在安庆潜山市，夏日旅游正变得更多元更有趣，各类新兴的文旅场景不仅让游客沉醉其中，同时点燃夏日激情，释放蓬勃的消费动能。油坝乡人民政府乡长徐俊：
17: 我们依托水乡生态资源，融合了趣味农事体验、文化展览和夜间演绎，丰富了乡村消费的场景，聚集人气，激活了人间烟火气。
14: 用好三国历史，深耕草味文旅 IP。 这个暑期，亳州市推出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点亮了夏日夜空，引爆夜游热度。作为重点打造的市级文旅演艺项目，演出由近200名专业演员倾力呈现，全景还原曹操跌宕起伏的一生，再现汉末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经理孙立：
18: 此次推出曹操实景演出，是对三国文化全新表达的一次及大城市的探索。该剧落地后，将与郭河夜话、时光里美食街等夜游业态形成互补联动，推动亳州旅游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多日游转变，全面带动当地食宿、购物、休闲等文旅配套产业发展。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党员冲锋显担当，支部聚力护民生。在基层一线，党员干部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让鲜红党旗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高高飘扬。安徽台报道。
19: 入夏以来，电网负荷居高不下。在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张作胜和班组成员刚刚完成一处抢修作业。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不停电作业一班副班长张作胜：
20: 每次干完一个活，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保障电网安全，让千家万户不停电用好电，就是我对这份工作、对这份党员身份最朴素的承诺。
19: 刚刚获评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张作胜，13年来始终坚守在不停电作业一线，累计完成不停电作业超3000次，获国家发明专利5项，推动中压发电车、带电作业机器人在安徽电网首次应用。不停电作业一班班员张希：
21: 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班组好几个年轻人都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大家都觉得能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党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19: 身处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基层党员正在平凡的岗位上把每一件实事办实，好事办好。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难题，滁州汽运凤阳城市公交分公司党支部推动增设敬老班线，不仅在线路设置上串联起医院、小区、商圈等站点，还贴心地配备了低地板车型，满足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凤阳县居民陈泽华：
22: 换了这款车以后，我们上下非常非常的方便，
4: 然后呢，这个路线也非常的好，感谢党对我们老年人的关爱。
19: 滁州汽运凤阳城市公交分公司党支部纪检委员刘永志：
5: 我们坚持深入群众，调研走访，把敬老便民服务落实到每一趟运营、每一处车厢细节，让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温度传递给每一位市民。
19: 在 G328 霍丘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建设现场，项目党支部成立了党员攻坚小组，倒排攻击、挂图作战，力争让主体结构提前成型。该项目沥青滩铺班组长孙奎：
22: 党旗插在工地上，我们党员就得冲在最前面。这次路面滩铺，大家连续奋战，研把每一道工序一次成功。
19: 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张伟：
23: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党员突击队昼夜奋战，向阳架设比计划提前了半个月。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确保质量，保证安全。
19: 党旗飘扬处，先锋在行动。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用实干彰显担当，以行动践行使命，在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中发挥模范作用，以先锋本色凝聚奋进力量。
2: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
0: 1928年，皖西南太苏旺边区的第一粒革命火种在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村的甘氏宗祠里悄然点亮。虽然经历了近百年岁月流转，但这粒革命火种从未熄灭，依旧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生不息。安徽台报道。
24: 在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村，这座古朴的甘氏宗祠不仅承载着家族记忆，还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在这里，太湖县早期共产党员甘信元迈出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步，成立了太湖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湖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一级科员杨亚平：
25: 1928年，甘信元回到家乡后，一方面向贫苦大众宣讲革命道理，另一方面开展建党工作。三月份，在甘家沙湾甘氏宗祠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太湖县第一个党支部。
24: 一灯燃千灯，星火见燎原。1930年3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正式决定将太湖特区委扩大为中共太湖县委，甘信元任书记。一个覆盖太肃旺边区的红色指挥中枢正式形成。面对当地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危局，县委当机立断，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太旺赤卫队。杨亚平：
25: 1930年4月14日，中共太湖县委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势力农民暴动。5月中旬，太旺赤卫队在金鸡岭遭到国民党太湖自卫团商团伏击。大势力暴动失败后，甘信元辗转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太湖县革命力量也从此转入地下斗争。
24: 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幸存下来的党员和赤卫队员始终坚守革命信仰。中共太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陈建：
26: 中共太湖支部的建立，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干部队伍，唤醒了民众，在太肃旺边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是太湖县斗争史、皖西南革命史上一座永久的丰碑。
24: 如今甘氏宗祠已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课堂，每年有1.7万多人次参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叶群：
27: 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家乡革命历史，厚植少先队员爱家爱国情怀，磨练他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心中扎根，代代相传。
24: 历史的硝烟散尽，奋进的古典正极。今日的太湖功能膜首位产业迭代升级。2025年，功能膜产业规上产值55.2亿元，文旅融合风生水起。今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49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23.7亿元。一幅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的和美画卷正徐徐铺开。
2: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1: 近日，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女子 U17 组与篮球 U16 至17岁组赛事先后收官。绿茵场与篮球场上的安徽少年们用拼搏对决，交出了亮眼的青春答卷。请听报道。
0: 7月2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女子 U17 组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落幕。赛事历时五天，全省七支女足代表队累计完成15场比拼。决赛在合肥队与蚌埠队的对战中拉开帷幕，双方鏖战，比赛末段合肥队抓住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破门得分，最终以3-2锁定胜局。合肥市代表队队员蒋楚佳：
3: 我们训练也很刻苦，在场上也很拼搏，场外的观众家长也都来帮我们加油，我们内心也是很感动的，觉得我们这次很棒。
0: 最终合肥队凭借稳定发挥斩获冠军，蚌埠队、宿州队分列亚军、季军。7月22号，为期七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 U16 至17岁组圆满收官。本次比赛的焦点战男子决赛在合肥队与宿州队间展开，合肥队持续巩固防守，抓住转换机会，不断拉开分差，最终以70-55战胜，夺得男子冠军。合肥市代表队运动员胡瑞泽：
6: 从第一场一直赢到最后一场，也取了5战全胜的成绩。我们也向对手学习到了很多，比如说他们一些技战术啊、防守啊，争取以后在全国比赛上打出我们的风采。
0: 女子甲组决赛由马鞍山队对阵蚌埠队，马鞍山队整体攻防表现出色，多点开花，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持续拉开分差，最终以84-38的比分成功夺得女子冠军。篮球比

0: 比赛裁判长高阳。
1: 他们在比赛中以赛代练，勇于争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良好的精神风貌，也为安徽省参加全国三大球运动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0: 品一口地道皖北风味，赴一场夏夜文旅狂欢。7月25号到26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阜阳市街区突围赛暨烟火水乡暖城阜阳城市嘉年华活动在皖北宝藏小城临泉县拉开帷幕。安徽台报道。
2: 随着夜幕降临，来自阜阳全市的16支美食战队在临泉县顺河老街集结完毕。老字号名厨、非遗美食传承人、网红餐饮新锐等，现场展开一场舌尖上的巅峰对决，争夺代表阜阳出战省级赛事的最强五人战队资格。阜南县南巡战队队长张东：
3: 我今天带来的是咱地方非遗美食开花皮，俗称方块肉，也叫八大块。经过这改良之后，我们这个肉肥而不腻，软糯适口，肉味香浓。
2: 安徽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孙红旗：
4: 都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标签，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在继承传统菜这个基础上，在口味方面，在装盘方面，这个呈现做的都非常不错，体现了我们皖北菜的烹饪技和饮食文化。
2: 在赛场一侧，超级碗巨锅引人注目，这口巨型铁锅直径2.3米，高3.5米。选用本地皖临白山羊的羊骨熬制汤底，搭配近10只羊的鲜嫩羊肉与羊杂，免费提供给市民游客尝鲜。临泉县商户王红旗：
5: 慢活奔了6个小时，肉烂而不菜，一次能光有几千人，皖北菜啊，大气实在，全都在这一锅里。希望通过这次超级碗这个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到咱临泉尝我们临泉的熬制的金面羊肉汤。
2: 游客李秋菊：
6: 一边比赛热火朝天，一边还能免费品鉴地道的羊肉汤，大家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这种体验啊，特别有味道。
2: 活动现场还同步打造了商旅融合展销区和非遗文创展销区，汇聚阜阳各地的非遗手工艺品、农特产品和特色文创。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美食，还能把心仪的本地好物带回家。临泉县云逸面塑工作室负责人赵翔宇：
7: 很多游客对我们的这个非遗产品啊特别感兴趣，一边问手艺一边挑东西，走的时候大包小包提着，营业额比平时翻了好几倍。
2: 在超级碗品牌效应的带动下，活动首日吸引游客超过数万人次，沿街商户营收大幅增长。临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小曼：
8: 依托超级碗这个平台，把各地的美食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一个串联，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引入更多的沉浸式演绎和互动体验项目，打造常态化的文旅品牌活动，真正啊把流量变成流量，进一步呢来提升我们临泉的烟火气和文化味儿。
0: 中央媒体看安徽。
2: 7月26号，检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小微企业摆脱冻结危机，安徽马鞍山强化法律监督，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报道了马鞍山市检察机关从个案监督破题向类案治理延伸，推动问题排查、监督纠治和机制建设一体发力，依法整治涉企违规查扣冻问题，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0: 7月26号，人民法院报第3版整版刊发，守护劳动用工生态，助力行业健康发展，合肥中院梳理劳动争议难点堵点。报道了近期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聚焦劳资双方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发布《守护劳动用工生态，助力行业健康发展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通过司法裁判推动形成企业守法经营、劳动者依法维权、劳资双方和谐共赢的良好氛围。
2: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上午，由省委宣传部、 省委讲师团

0: 中国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彦麟做中国经济深层次改革的必要性与突破点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紧扣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大势，
1: 着重阐述了新时代经济领域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创建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文物局督察司联合主办的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近日在黄山市设县举办。 活动分享交流各地各部门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构建群房群户应保尽保的大保护格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
0: 安徽将于7月至10月举办安徽省首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 大赛以稳重一心、强我国防为主题，以省内大中小学学生为主要参赛群体，同时面向社会开放报名。目前大赛已正式启动报名。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4: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能房建设质量永远是底线。最近，桥东区十八里镇小槐村开工建设一批新农房，跟以前村民自己找人建房不一样，这批新房由区级统一规划，本地企业代建。 从户型设计到挑选建材，村民全程都能参与，还能随时去施工现场监督建房全过程。作为完美好房试点，小槐村正试着走出一条新路，推动农村建房从过去一家一户零散自建转变为标准化统一共建。在小槐村完美好房建设现场，各项施工有条不紊进行，这是桥城区农房改造升级的先行试点项目， 一切围绕老百姓的需求来推进，户型样式、屋内布局、功能安排都广泛听取村民想法，贴合咱们农村市场居住的习惯。项目交给有正规资质的本地建筑企业统一代建，彻底改变以往农村建房各家自找施工队伍、房屋质量好坏全凭运气的难题。小槐村美好农房建设项目负责人王磊，
5: 设计了两套框架结构的房子。 占地面积5平方，总的建筑面积是220，分2层，所层的建筑高度是300，2层是360，是间距、安全性跟实用性这一块，就是总体配置了4个房间，给厨房、卫生间、给餐厅，这一块满足了3代人共同居住的一个需求。什么样的农房才算好房子？首先，钢筋水泥等主要建材全部选用正规品牌优质材料，
3: 采用工厂定制、现场装配的施工方式，尽量降低施工当中产生的误差。其次，建材、人工花费全部对外公开，村民随时可以到工地查看建设进度、查验施工质量，同时统一规划布局，让村庄房屋形成协调统一的完备乡村风貌。王磊，
5: 门框的材料呢选用的是海螺新材料，密闭成品都非常好。
6: 这是从海螺厂家直接生产加工定制过以后，成品是到现场来，只是到我们现场只是工人来安装的。统一规范的建设标准、科学合理的房屋布局、公开透明的施工监管，小槐村完美好房试点项目得到了周边不少村民的认可。十八里镇余集村村民许振中，
7: 房子盖的是非常标准，而且呢规划非常合理，质量标准也非常到位。
3: 我们的群众非常满意，
8: 看了这个户型还很不错，这个房子呢是群众需要的好房子。
9: 小槐村村委会主任蒋超峰，
10: 我们和这个好房子项目呢，群众过来参观过之后都非常满意，都比较感觉到不错。
3: 十八里镇党委委员石腾飞，
11: 前期广泛征集群众对房子户型结构、空间布局、
1: 居住习惯等方面诉求，全力满足群众居住需求。项目由本地龙头企业专业代建，用料用工全程公开，村民全程监督施工，守住房屋安全底线，兼顾颜值与实用，切实建设质量放心、安全可靠、群众认可的好房子。
2: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近期天气反复多变，先是持续高温暴晒，闷热难耐，随后又迎来连续阴雨天气。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特殊气候，很容易滋生细菌，诱发病害，对田间中药材生长十分不利，也是中药材病虫害的高发期、管护关键期。针对当前田间管理难题，走进农家技术顾问徐飞现场支招，指导药农科学防病、及时排涝，全力守护中药材稳产丰收。徐飞：
4: 比如咱们的白术的铁病，比如咱们的其他中药材里边的一些叶苦病，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及时的用药进行防止病情扩散。
2: 病害防治贵在及时，重在科学。发现中药材出现病害迹象，一定要第一时间开展防治工作，但打药的时机和方法至关重要，切忌盲目作业。徐飞提醒广大药农，正午高温时段绝对不能打药，不仅药剂会快速挥发，大幅降低药效，还容易灼伤中药材叶片，造成药害损伤。徐飞：
4: 用药的时候呀，就是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要避开中午的高温用药，配药一定要均匀。选择用药配方，我们可以推荐大家用春雷霉素、奎林痛这样的防止细菌病害的药。
2: 除了科学喷施药剂防治病害，田间排涝是当前中药材管护最紧迫的工作。连续阴雨天气极易造成田间积水，中药材根系长期浸泡在积水中，会出现烂根、腐根、枯死等问题，造成减产甚至绝收，损失惨重。徐飞：
4: 积水过之后，如果不能及时排水，很容易造成中药材进行腐烂。那么大家一定要提前清理一些河沟，包括你地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排水沟，要提前疏通一下，防止出现积水的情况。
2: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复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我市农村宅基地房地一体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垦整治及城市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5: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一夜红船》。

0: 众朋友，这期的孙孙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9: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勘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鹏飞，欢迎程局长。
1: 好的，大家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局林业综合管理科科长张艳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穆涛，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技术服务科副科长高玲玲，市局整理中心副主任蒋忠，桥城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人焦范武，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农房宅基地确权登记、不动产登记颁证、土地复勘整治以及城乡规划方针政策和林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先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哎，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有咨询一下，就是我来自那个安徽省亳州市那个桥庄区李德镇桥楼新村的村民。我在这个2026年4月份实名举报，就是桥楼村桥东中桥内附近自建房炒平房的事。然后这个李德镇给我答复的是，217号问，2023年12月12日，然后属于第16。我对这个问题就是不太了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
0: 李德镇给你答复的是吧？
2: 对，李德镇给我答复的。然后还有就是7月9号给我说的，他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咨询该问题，相关通知回复就是可以通过分户方式解决，就是这意思，他建好了，他炒了362.7平方。就是可以现在通过分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可以这样通过分户可以解决？
0: 好，我帮您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就请焦范武焦主任。
3: 喂，你好。
2: 啊，你好。
3: 你是咱李德镇的村民。
2: 对。
3: 好，你说他这个盖房子是这一立面积炒平房？
2: 对，这一立面积，
3: 它是哪一年盖的房子了？
2: 2023年申请的手续，2024年落成的。
3: 2024年落成的。好，咱呢都针对农村这一地建房呢，咱桥东区呢有个呢管理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都是在2021年桥东区呢下午一个文，它是2023年那么建的房子。那么这一地这个建房批准的面积，乡镇的都是弄的乡镇。

0: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哦，我是那个农村发展证的问题。
0: 嗯，您说。
1: 在我上一次那个自然局国家局上线时候，好像是蒋主任那的吧。
0: 嗯。
1: 就是转到那个高新区，不是高新区土地管理所找的管那个管道管局了吗？
0: 嗯。
1: 就是所有长得盖好过弄去，现在交到不动产该就是不动产中心蒋主任手里边的。
0: 嗯。
1: 现在这个啥情况呢？我给蒋主任打过几次电话，就是他一直说在给高新区在协调，好像插了一个农村农业局的长，但是蒋主任又给我一个王主任的电话，王主任说你直接找高新区，但是要我找高新区找谁呢？他这电话就是一直我也给打几次电话没接，最后打一次通过了你找高新区，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他说一直在找高新区在协调。查了好，他说的好像就查了一个长，查了农村农业局长，但是高新区没这个局，
0: 是
1: 这个乡镇区的市局有。
0: 是什么问题？教主任知道吗？教主任
1: 就是
2: 好
0: 啊，您这样，我们直接跟教主任交流。教主任，
2: 喂，你好。
1: 喂，你好。
2: 你好，你叫啥名字呢？
1: 我是建鹏。
2: 好，
1: 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
2: 我
1: 一个王主任电话。
2: 好，我知道。
1: 啊，
2: 这个你都是。咱这个乡镇区哈，还有城市规划区之内的，这个房子你这个农房这一地这个登记办证，咱你这个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咱乡镇区都乡镇之内的和城市规划区之内的这个信息都建完了，总建了40来万户，农村的这一块都是已经发楼呢，都是60%了，20多万户。城市规划区之内的你这块呢，都是具体的工作呢，都是个证书呢。还没往下发，但是信息已经建好了，你的全地库信息和这个谁你个人信息都建好了，但是呢真的规划区之内的这一块的这个房屋的确认呢，这个目前呢最终的方案没定下来。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根据咱目前的最新的文件哈，都是217号不是2025年下的，这是自然资源部和农业农村部下的，都是针对这个规划区之内的农房这几地这个房屋的这个面积这个问题，这个上面有明确的规定，都是1993年之前建好的房屋按现状进行确认面积，1993年至2023年建好的房屋呢，都是根据这个当地的这个规定的标准，这个审核后进行登记，进行这个谁呢计算面积，具体的呢这个规定呢由地方呢进行确定。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给高新区这个谁呢也写了几次了，这个房你这边定下来，都是最近呢都是给这个市局还有这个谁呢这个也进行联系了，都是看看呢都是这个根据这个市区给市区这个政府部门和市区的自然资源和农业部门都尽快的进行反映这个情况，尽快的呢把这个呢各阶段的农房这个建筑面积方面这个标准呢，就是规定制定下来，到时候呢再给您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吧，到时候尽快的呢把这个证书给您办好哈。
1: 你知道啥时间能下来呢？我上次我给你打电话打几回了，我说我着急中，我也给你打五六次电话了，对不对？一直你说的那个我们三个户，一个13号的，一个19里的，我们三个那个要走赶紧那个来，
2: 好，
1: 对不对？
2: 好。
1: 要不然我几个不打这个电话了。
0: 您这样，这位先生，我们请陈鹏飞陈局长来给您交流。陈局，
3: 这个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3: 啊，刚才你这个反映的问题啊，我全程都在听，基本的情况呢我已经了解了，也知道了。就是目前啊，这个农房这一地的确认登记啊，这个走到最后的这个时间节点，目前就是说全市上下各个县区都在全力以赴呢来推进这项工作。包括你反映的这个事情也在我们推进的这个范畴之内。刚才蒋主任也讲了，这个高新区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行政辖区是吧，这一块呢由于高新区管委会没有这个具体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但是按照现行的这个农房这一地的确权登记政策啊，需要因为土地的权属啊是由农业农村部门进行确认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土地权属的那个来源表上面需要农业农村部门的一个盖着的一个章，但是现在呢这个由于农业那个高新区管委会 下去呢，每个农业农村部门的这样一个管理部门说，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要与高新区管委会来具体缔结，来研究这个问题，怎么能把我们的农方这一地的缺粮等级的相关政策能落到实处啊，能够这个政策能落地啊。这个下线过之后啊，我们会第一时间啊给高新区管委会来进行沟通协商，怎么来落实这样一个政策，争取你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来解决你的问题，这也相信我们会全力以赴，好吧？
1: 我是的，我理解你，但是我想知道就是大概的时间点是在那啥时间？因为我们心里边，我就是那我不需要再打电话再找这个找那个，就是我大概时间能下来，因为你想啊，我们虽说是挂到高新区，但我们的户口所有东西都在桥东内，
3: 对这个情况我们都了解，
1: 对不
3: 对？
1: 对啊，我那么你只是名义上或者属于高新区管，对不对？
3: 是的，我们
1: 所有东西都在桥东区的。
3: 是的，是的，我们会第一时间给高新区管委会来沟通这个事儿，
1: 对不对？我这好像找好长时间了，又不是我找一次。
3: 你这样，你记住我的手机号，138。
1: 嗯。
3: 138。
1: 你再往等一分钟，我行了。
3: 嗯。
1: 我找个地。
3: 13856689。
1: 5689。
3: 2000。
1: 2000是吧？
3: 对，我姓程，程鹏飞。
1: 那行，那到时候我给你联系。
3: 对，你直接给我联系，我来给你这负责这些的。
1: 因为啥吧，我也不想麻烦你，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我给交警人说了，我得我着急弄，知道吧？我说
3: 的。好的，谢谢您理解啊。
1: 那行，那先不耽误
0: 您
1: 时间。
0: 行，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这个听众、网友、观众好。
0: 嗯，
4: 就是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
0: 您说。
4: 就是我在今年2026年1月份。通过实名在12345举报村民侵占村集体公共土地修建水泥路和栽树的事情。当从一月份到4月15号，这个12345官方平台给我答复了，也就是我们镇的这个自规所的答复。
0: 嗯，
4: 收完小麦之后，村民同意把所有的树木完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这是12345代表是官方平台。也这个自规局也是代表了官方，对不对？代表国家和政府，他们到现在一直没有履行，有3户，另外2户一定彻底落实到位了，还有单独这一户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到位。就是说你们这些就是自规单位，这个程序严重违法不合规。为什么说呢？你们123454月15号12345平台答复的，已经明确答复了，12345不是开玩笑的地方，也不是随意更改朝令夕改的地方，对不对？答复了，为什么你不落实到位？为什么3户村民区别对待？对不对？分别这个区别这个执法，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事情都是一样的，都在一个村一个生产队，对不对？原有的村民家门口已经留有5米的公共道路，在5米公共道路之外都属于村集体公共土地，为什么现在还不去落实到位？4月15号到现在，这个我们镇的自规单位找种种理由和借口为给这个当事人最后这一户当事人辩解、歪曲事实，这个对吧？这个掩盖事实啊，偷换概念，就为什么说呢？第一，他又在说从4月15号到现在说，
0: 这位先生，您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您具体在哪个位置？您可以跟嘉宾说一下。
4: 蒙城县双涧镇，
0: 蒙城县双涧镇，
4: 对，水寨村，
0: 现在是3户人家，
4: 就是你，对，3户人家，有2户已经完全落实到位了。为什么单独这一户硬化水泥路和栽的树木不能完全让土地恢复原貌？这是不是区别对待？有没有那个人情包庇？
0: 现在这个就是您所遇到的问题，
4: 对不对？
0: 其他的这个您说的都是为这个问题做铺垫。
4: 这不是铺垫，这事实，这是因为现场事实。
0: 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咱们尽快的能够说您的问题，我们能线上解决的更好。如果线上解决不了的，我们请嘉宾给您线下再给您调查联系，好吧？我们现在
4: 我这诉求，
0: 嗯，
4: 你听我的诉求，
2: 啊、
4: 我的诉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这个还有这个《自然行政这个处罚办法》，还有《信访工作条例》都明确规定了这个资源部门你的权责、责任和这个权限，对不对？还有说你应该给什么样期限答复，到现在为什么不给我答复，为什么不去彻底处理，为什么区别对待，我要求你们彻底要给我把这个事情给我解决掉，对不对？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这么简单道理。
0: 这就是您遇到的问题，所以说我们
4: 请
0: 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这个答复。好，有请程局长跟您联跟您沟通。
3: 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你好，程局长。
3: 首先啊，欢迎你的反映的问题和欢迎你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刚才你反映的问题呢，我大致的也听了。因为这个事情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我想你这样，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我想你就是下线过之后啊，我第一时间就安排人与你联系。一个是、
4: 啊、不
3: 一个是你听我讲，一个是把事情的原委呢我们了解清楚，另外呢我安排人转替你到乡镇去进行调查，调查了解有关的情况过之后，给你我们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到时候你给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或者一个准确的一个处理。
4: 打断一下，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1235平台，这是官方的平台，这是明确的证据，还有现场实地，这都是证据，对不对？我要求你们给我个明确的答复，就是你们调查核查，这是你内部的程序和流程，但是不能是作为突破法定给予期限的道理，对不对？你不能突破法规的规定，在什么期限内给予答复，给解决，对不对？还有来说，我是个重度残疾人，我要求处理的结果，你们要给我出示一个加盖公章的书面文字处理答案，给我以快递邮政快递的方式邮寄到我手里边，
3: 可以，可以，
4: 对不对？
3: 可以，
4: 是吧？
3: 到时候这个调查核实过之后啊，把具体的处理结果、你反映的问题、你的诉求，就是我们到时候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看好不好？
4: 还有说，这回再调查的话，必须因为我可以也可以到现场指认现场，对不对？我做一个村民，我有这个权利，
3: 可以
4: 也有这个。
3: 到时候我们与你联系嘛，
4: 监督下，
3: 我们与你联系，
4: 是吧？你的大概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对不对？这个信访工作条例有明确的这个期限规定的，不能说长期的
3: 没有限制。按照规定的时间，按照规定的时间，
0: 行，好，这位先生。
4: 程局长，你个人电话能不能给我留一下？
3: 可以，138。
4: 行，138-5689。
3: 5689-2000。对。
4: 138-5689-2000。
3: 对。
4: 行，谢谢，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在咱们评论区后台也看到有网友直接把这个程局长这个电话发在咱们评论区了哈。咱们评论区其他的听众朋友问电话是多少的时候，问的是我们栏目组的电话，不是说问程局长个人电话。程局长个人在节目当中公示这个电话，也是想为咱们这个连线的一些听众朋友办理更多实事哈。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的电话号码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哈，有相关问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反映，我们帮你转办到是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哈。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我看到有网友留言咨询，也有其他问题哈。我们先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待会儿再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你好，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农村新建房屋这一块的这个房地及不动产证办理，它这一个流程，之前也咨询过，就是也是交通人给答复的，答复的也很详细。但就是了解到一个情况，以前说是地产办公室这个负责这个测量这一块，现在说的是局里有相关部门来测量，这一块具体可落实下去吗？
0: 好，我们咨询一下教主任。
2: 喂，你好。
5: 你好，你好，教主任。
2: 你是哪个乡镇？
5: 我是双沟镇。
2: 哦，双沟镇的，搁这。你目前你的房子是哪年建的？
5: 2022年建的。
2: 哦，
5: 也都是按照咱们流程，有这个正规的手续啥的。
2: 你这是2022年建的，目前呢，咱这个地产方这个信息呢都是统一这个测绘信息没你的信息啊。你这个都是新建的房屋，目前呢咱自古经有个安排啊，由咱局规划室对新建的房屋进行统一测绘调查。完善资料，然后你再确认登记发证。估计反正你们是二宝，咱桥东区这样的事户很多，咱目前都一个测绘队，都一个测绘单位。
5: 哦，
2: 这个希望你把你这个 谁那个户口本、身份证的分析你报到咱村里，然后你